0: 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大家表示将牢记嘱托，挺膺担当，彰显青春活力，扎根一线，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昆明理工大学冶金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孔令新。
1: 未来呢，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继续聚焦有色金属冶金的科研与教学工作，紧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卡脖子问题，在有色金属绿色高效提取、超高纯金属及材料制备等方向做出更大的贡献，坚持立德树人根本，那么带领学生呢扎根科研一线，培养能创新、肯奉献、能吃苦的冶金人才。
0: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集体，昆明市公安局云豹突击队团支部书记、副大队长臧子峰。
2: 以身作则，淬炼实战本领，时刻铭记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谆谆誓言，凝聚青年力量，砥砺青春担当，全力护航人民幸福安宁，守护社会平安稳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勇毅前行，用热血与忠诚书写中国公安的时代答卷。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在云南这片热土找到了实现梦想的舞台。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等基层一线勇当排头兵和生力军，为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篇章贡献青春力量。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普洱新意咖啡创始人施一新。
3: 生逢这个最好的时代，一粒小小的普洱咖啡不仅是我最爱的生活方式，更成就了我的青春梦想。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胸怀远大理想，带动更多青年朋友们创新创业，把个人追求融入家乡发展大局，用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0: 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楚雄彝族刺绣非遗传承人金瑞瑞。
4: 我会继续深挖我们楚雄彝绣背后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然后在十五期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我们60000名绣娘一起把楚雄彝绣推上更大的一个台阶，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来扎根咱们本土的文化，大家合力把云南的文化故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故事讲好，
5: 展示青年风采，凝聚奋进力量。云南各地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结合自身实际，突出特色亮点，精心组织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

0: 在怒江州卤水市第一中学举行的入团仪式上，155名新团员在鲜红的团旗下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响彻校园。卤水一中初二13班学生新团员代表张润婷：
1: 当我带上团徽的时候，我的心中涌起来一股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光荣感。我认为呢，中国共青团这种责任，我应该用行动去践行，尽我最大的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0: 为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与五四精神，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举行建功十五五薪火续华章读书分享主题团日活动。活动现场，青年代表围绕长征红星照耀中国、苦难辉煌三部红色经典，结合自身学习与工作实际，分享读书心得，畅谈青春感悟。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组织30多名西部计划志愿者联动企业青年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以青春行动引导文明行为，宣传文明新风。大理州微山县将思政课堂从教室搬到红色遗址，青年讲师团成员带领青年学生走进翁家垭口革命纪念馆，现场讲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教育青年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临沧市永德县近千名师生开展22公里远足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五四薪火，践行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的劳动精神。永德县第一完全中学学生蒋正兴：
2: 一路上我们经历了许多困难。

0: 与挫折，我们都坚持了下来。而作为青少年的我们，也应该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1: 玉溪市、文山州丘北县、怒江州扶贡县等地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主题团日和文艺汇演活动，以演讲、舞蹈、合唱、情景剧等文艺形式奏响青春奋进的时代强音，尽显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共青团丘北县委书记董兴颖：
2: 共青团的生活既有严肃认真的政治锤炼，也有丰富多彩、朝气蓬勃的青春面貌。
1: 玉溪米小溪创始人李晨曦：
3: 更多的青年能够就是有一定的成绩之后，不要忘了自己的家乡，回到家乡扎根家乡，然后建设家乡。
4: 五一假期，云岭大地上的建设者们坚守岗位，聚力攻坚，为全省重点工程建设按下加速键。文山至蒙自铁路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西南延边铁路的重要项目。目前，文蒙铁路数千名建设者奋战一线，保安全、抢进度，用奋斗和汗水谱写铁路建设者的劳动赞歌。
5: 我身后就是文蒙铁路团坡隧道的进口。五一期间，近百名建设者坚守在团坡隧道施工现场，全力冲刺隧道贯通目标。团坡隧道也将成为文蒙铁路率先贯通的隧道之一。
1: 团坡隧道位于文山市宝竹镇附近，全长443米，围岩整体稳定性差，施工难度大。建设团队科学施工，目前隧道只剩最后50多米。建设者24小时不停工，确保施工安全推进。现在隧道平均每天掘进1.6米。中铁16局集团团坡隧道项目开挖班黄宏卫：
6: 这五月都一直在做工作，我只觉得我很自豪、很光荣，我辛苦的不在乎。
1: 34岁的李文超来自河南安阳，作为工区总工，为了保证团坡隧道顺利贯通，去年以来几个长假他都坚守岗位。这段时间每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中铁16局集团文蒙铁路项目2工区总工程师李文超：
7: 新时代是劳动者和奋斗者的时代，光荣属于每一个挺膺担当的劳动者。我会在文蒙铁路建设的平凡岗位上不断奋斗，书写和成就自己的理想。
1: 文蒙铁路2标段穿越延荣核心区，是文蒙铁路全线的硬骨头。标段内全长6325米的周界隧道地质条件特别复杂，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和一级高风险隧道。建设团队科学制定施工方案，利用 3B 凿岩抬车等大型自动化智能化工桩，开展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保障隧道安全高效掘进。中铁16局集团文蒙铁路2标项目总工程师杨中洲：
8: 实现了减人增效，我们的开挖掘进速度由最初的每月单作业面100米，现在提升到了每月进尺达到了160米。目前我们正在向单口每月180米进行冲刺。五一期间，周界隧道330名作业工人全员在岗，24小时全工序、全流程的施工。
1: 文蒙铁路全长约116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共设7个车站。全线建成后，文山市将接入国家铁路网，构建起滇中和滇东南城市群之间的快捷通道，促进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目前文蒙铁路隧道、桥梁、路基等建设正按计划顺利推进。中铁16局集团文蒙铁路2标项目负责人黄海红：
9: 在建设一线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用实干和奋斗为早日建成文蒙铁路做出贡献。
10: 总面积73万平方米的 T2 航站楼是昆明机场改扩建工程的核心项目。 C 指廊是 T2 航站楼首个顺利实现钢结构主体封顶的指廊节点，为后续屋面幕墙和精装修等施工奠定了基础。
11: C 指廊屋盖总重2500吨，受机场限高和航班管控影响，建设团队只能利用凌晨2-3点航班停航窗口期开展吊装作业，施工难度很大。中建3局昆明机场 T2 航站楼项目质量负责人李记：
12: 采用了很多新技术，一个就是我们的虚拟的预拼装，还有就是我们的闭幕的那个模型，确保了我们那个精度控制在那个毫米级。五一期间的话，是进行了节点的一个加固，还有一些除锈焊接，包括后续的一个防腐施工。

0: 老家贵州的王瑞是 C 指廊工区网格长，参与改扩建建设已经2年。五一期间，王瑞和工友一起坚守岗位，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严控质量和安全。中建三局昆明机场 T2 航站楼 C 指廊工区网格长王瑞。
1: 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五一期间我们坚守在施工现场，觉得责任重大，也倍感光荣和自豪。
0: 8万平方米的综合交通中心，未来将集成智能停车引导、旅客快速通关、多交通方式智能调度一系列 AI 系统。目前数字建造工作全面转入机电管线综合排布、支吊架深化设计阶段，近端及远端停车楼建设也加快推进。中铁建设昆明机场项目机电工程总工程师张扬：
2: 五一假期我们不停工，主要做的是机电管线预留预埋的施工。预留预埋作为一个隐蔽关键工程，工序紧密，保证了我们施工后续的机电管线安装以及土建的主体的如期进行。
0: 昆明机场改扩建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铁、地铁、机场快线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换乘，成为全球第二个高原多跑道国际枢纽机场。目前工程有序推进，全场在建标段已达45个，东二跑道已于4月16号顺利启用，9000多名建设者和2000多套台设备车辆夜以继日，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3: 五一假期，云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多元业态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文旅市场呈现蓬勃生机。
4: 在临沧市沧源县，慕尼黑狂欢活动激情上演，上百面木鼓同时擂响，佤族姑娘们应着节奏齐齐甩动长发，轰鸣与狂舞交织，透出一种向上的力量之美。人们用纯天然植物娘部落特制的泥料相互涂抹，传递着摸黑一脸快乐一年的祝福。游客张丽桃：
5: 我特意到沧源体验慕尼黑，现场氛围非常感人，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距离，互相传递美，这种感觉非常难忘。
4: 游客徐斌：
6: 大家在这里非常的文明，非常的有秩序，大家感到非常的幸福。
4: 同样热闹的还有普洱市孟连县，在第20届孟连纳允神鱼节活动现场，数万群众与游客涌入河道，开启水上狂欢。人们或手持渔网竹笼，或赤手空拳，施展起浑水摸鱼的绝技。游客凤心怡：
7: 很震撼，去年我们来过，但是没来得及抓鱼，今年是专门来抓鱼的。
4: 陕西游客：
8: 来孟连就是因为神鱼节，我觉得比我的期待还要再盛大一点，我非常开心。
4: 节日期间，游客们在体验捉鱼乐趣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到当地原生态的文艺演出，品尝地道的孟连神鱼宴、牛油果咖啡等特色美食。玉溪市华宁县晚窑村启动开窑系列活动，在这里人们逛古村、看表演、体验制陶、选购好物，在慢节奏的乡村时光里感受着非遗魅力。游客石浩源：
9: 这个是挺好看的，它的颜色非常素，然后有金属的质感，器型也很漂亮，釉色也非常特别，所以就没有忍住买了一个。
4: 昭通古城举办滇川戏韵荟萃乌蒙大型文艺演出，滇剧、川剧、苗剧等7大特色戏曲剧种轮番登台，为市民游客带来精彩的文化盛宴。西双版纳曼听御花园推出傣王出巡、傣王招亲及植物科普研学等活动，让各地游客在绿意盎然的园林风光与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中度过欢乐祥和的假日时光。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雪之子组合成立20周年专场演唱会在独克宗古城唱响，走进卡瓦格博、香格里拉等经典曲目，勾起现场观众心底最温暖的回忆。在怒江州泸水市大兴地震，音乐会被搬进瓦拉亚窟溶洞，原生态少数民族音乐在天然溶洞中回响，令游客赞叹不已。游客邓雪玲：
10: 在这个溶洞里边来观赏我们这种最原生态的少数民族音乐啊，就说感觉呢，应该是比在我们外边的那种大舞台上更好一些，能够把我们的那种最原生态的表现的更好一些，更有那种氛围感吧。
4: 体育赛事为假日注入速度与激情。这个五一，第20届中国东川泥石流国际汽车越野赛如期开赛。 100多名选手在河滩、湿地、戈壁赛道上

0: 开激烈角逐。赛事期间还同步举办了摩托越野赛等多项配套活动。车主：
1: 环境很好，这个赛道也很好。
2: 赛道设计啊，包括它的路行，都特别考验每一位车手。
0: 在宝山市施甸县野鸭湖畔，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30多公里的生态绿道上竞速，用运动点燃假期。曲靖会泽举办走万里京韵古驿道、吃金江五星大琵琶徒步活动，300名徒步爱好者漫步百年古驿道，感受桐都文化底蕴，品尝特色鲜果，尽享假日美好时光。徒步爱好者王忠泽：
3: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真的震撼，第一次来觉得真的是国家历史文化底蕴真的非常浓厚，就是很宝藏的一个地方。
0: 徒步爱好者阿娇：
4: 虽然天气不怎么好，但是体验感蛮强的，景色挺好看的，喜欢徒步的话可以过来，可以来体验一下。
5: 李晶晶是云南边检总站清水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一名普通移民管理警察，在这份普通的背后，是他15年如一日扎根云南边境一线，深耕缉私查毒、边境防控的非凡坚守。他用忠诚与无畏筑牢西南边境安全防线，被授予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6: 抓捕现场，李晶晶不顾安危冲进未熄火的车辆，与毒贩殊死搏斗，纵使满身玻璃划伤也绝不后退。
7: 当时我顺势钻上车，就想着要控制驾驶员，不能让车开走。纠缠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车门就被锁了，战友们就开始砸窗子，后面窗子破了，战友们马上把嫌疑人给控制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身上到处都是玻璃渣，手上也流了很多血。
6: 惊心动魄的缉毒现场早已是李晶晶的工作常态，边境线上的每一寸安宁都离不开李晶晶和战友们的默默坚守。缉毒工作危机四伏，缉毒民警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者，每一次任务都游走在生死边缘，稍有不慎便可能付出生命代价。李晶晶常年隐秘作战，身份不能公开，从青涩新人成长为缉毒尖兵，他历经无数次生死考验。
7: 我因为是化妆侦查打入了敌人的内部，然后也是和犯罪嫌疑人住在同一个房间，然后当时他们身上也都带着刀，反正一整晚都不敢睡觉，就怕他们对我起疑心。
6: 面对毒贩百万重金拉拢诱惑，李晶晶始终坚守底线，卧底行动偶遇战友，他沉着应变，默契配合，化险为夷。
7: 转身我就拉着一个嫌疑人，故意搂着他，然后就和他大声的攀谈，反正我就是刻意的避开他们的视线，他们也感觉到我可能是在执行任务，然后就很默契的就留了个背影给我。所以整个过程虽然说只有50多秒，但是每一秒都觉得像过了一年一样。
6: 特殊的工作性质，家人对李晶晶只有默默理解和支持。家人是他心里最柔软的牵挂，在他的心里，守住边境大门，守护一方安宁，就是对家人最好的守护。
7: 路过家门也不能进去，那就远远看一下家的方向。我们只有把大的国门、把边境给他守好了，边境少一分害，内地可能就会少10分害。所以我觉得守大家也是为小家。
6: 从警以来，李晶晶先后荣立1、2、3等功，获评云岭国门禁毒标兵，2026年斩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云南边检总站清水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警察李双红：
8: 业务能力比较强，特别是常年在边境一线工作，带领新同志言传身教，教我们各种技能、业务知识，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6: 在边境线上还有许多像李晶晶一样的无名守护者，他们的面容不能公布，但胸前的国旗徽章熠熠生辉。他们坚守隐秘战场，默默守护着万家灯火，国泰民安。
9: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0: 一季度全省服务业经济实现良好开局，一至二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8%，其中重点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4.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7个百分点。
5: 近日，我省印发《云南省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工作方案》，明确在云南政务服务网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

0: 上线开办养老机构一键式服务，实现养老机构备案、社会保险登记等跨部门事项集成办理。
1: 五一假期，全省对外开放口岸出入境人员保持高位运行，其中外国人同比增长8.7%，昆明、瑞丽、河口、莫憨等重点口岸预计单日出入境客流约10万人次。中老铁路跨境出行同比增长超31%，免签入境占比超54%。
0: 根据美团数据，今年五一期间融入本地特色体验的小团游订单量同比增长27%，其中新疆、云南、北京位列热度前三。在云南，以人数少、体验深为特点的小团游尤为走俏。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6: 手臂上举，
17: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8: 爸爸，我进了。
1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9: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0: 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用新劳唤醒清晨。
21: 他们是工业的心脏，用汗水铸就繁荣。
20: 他们是生命的天使，用大爱守护健康。
21: 他们是智慧。

0: 播种者，用知识浇灌未来。
1: 他们是大地的儿女，用劳作哺育生命。
0: 我们尊重劳动的价值，赞美每一颗为梦想而跳动的心。
1: 五一国际劳动节，
0: 向劳动者致敬，为梦想前行。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8:30精彩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哎，想问一问您爱吃零食吗？哎，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抗拒这个零食的爱啊，如果有呢，就是他真不是人呢。这么大的巨大的诱惑面前他都不为所动，对自己下手太狠，这样的人多可怕呀、啊、坦诚的说呀，我就是一个从小就特别嘴馋特别爱吃零食的人啊。

确实，你说像我这么200多斤这么个人，如果就嘴不馋才有鬼了，是吧？哎，我估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孩子们啊，都被老师乃至父母教育过，千万不能吃太多零食，那东西不健康。甚至呢，在他们的眼里，那个零食已经成为垃圾食品代言词了。但是即便这样啊，我们当年最爱吃的就是这些垃圾啊，尤其是这个上课的时候啊，桌子底下放一包 QQ 糖啊，或者是一包拆开的虾条，趁着上面老师不注意啊，利用前面的一摞书或者是前面同学的身体做掩护，以每秒钟200迈的速度迅速把一小片零食塞到嘴里边啊。然后呢，那个有的膨化食品它嚼起来啊声音特别大，哎，所以放在嘴里边还不敢嚼，哎，就含在嘴里边一点点让它融化，直到感觉到它已经在嘴里边成为一坨糊状的东西的时候，才缩了缩了味儿啊，然后吞下去。现在想想，你说就图啥呢？你说啊，硬生生的把一片香脆的薯片吃成了玉米面糊糊啊！那我下课的时候在正大光明的吃，它不香吗？对。哎，当然了，其实我仔细思考了一下啊，可能当年也未必是因为那些零食的美味程度让自己一刻都等不了，关键是当时会特别享受那种上边有老师管，然后下边偷偷在违反纪律的边缘疯狂试探的那种刺激感，这种心跳的感觉真的是让人无比陶醉，是吧？直到后来自己工作了以后啊，哎，就把这个零食戒掉了啊。当然也并不是因为自己开始崇尚什么健康的生活方式了，而是我发现啊，刚工作的时候就挣的那点工资，月末的时候能吃上正经饭都不错了，还吃什么零食啊？哎，但是我身边的朋友们呢，你比如蘑菇啊，他就在他上学的时候爱吃零食的这个习惯延续到了现在，从来没间断过。我就是万万没想到啊，吃零食竟然可以变成一种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哎，然后他这个人呢，尤其爱吃点什么瓜子儿。哎，所有人都知道这种零食的特点，就是你开始嗑根本停不下来嘛，对吧？蘑菇就是这样。啊，聚会的时候嗑，打游戏的时候嗑，每天晚上回家跟他媳妇儿看电视的时候就不停的嗑。有一天他媳妇儿就一脸嫌弃的跟他说：“哎呀，我说呀，你既然你这么喜欢吃瓜子，你还费劲巴拉的在这嗑啥呀？你直接买瓜子仁不就得了吗？”那当时蘑菇听完摇摇头：“那可不行啊，你不懂啊，我享受的就是这个嗑的过程啊，是吧？”结果他媳妇儿听完一脸兴奋的突然坐起来。哎，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那你把你那瓜子仁嗑出来给我，你享受嗑的过程就好了呀。原来就是这句话等着呢。所以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过程虽然很重要，但是结果其实同样重要啊。正所谓没有过程的结果如同行尸走肉，但是没有结果的过程呢，往往也会浪费时间。所以希望咱们的每一天呢，都可以既有对过程的感受，又有对结果的期盼呢。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要我说，现在买汽车的年轻人啊，我发现是越来越挑了。您看啊，前段时间我朋友蘑菇想把他那辆18手的50换了啊，去店里边看了看，看黑车，黑色的车容易嫌脏啊，这个容易特别容易显脏啊。白色的呢，嫌将来发黄啊；红色的吧，就嫌太艳；米色的呢，嫌老土；SUV 嫌这个越野不专业。纯越野的嫌费油避震硬，啊，

配嫌功能少，高配嫌太贵，分期嫌有手续费，说好车呢这个保养贵，便宜车质量差，车宽了不好停，车小了说钣金薄。最后还是觉得自己那辆十八手小破车好。出门的时候，那个销售大哥呀，看那个蘑菇那个头也不回的身影，也把白眼都翻到天上去了。我看，而我观察呀，就是咱们那些身边买老头乐的大爷，人家就一点好，除了价格，别的都不挑啊。而且这些老头乐，你别说啊，很多外观还挺带感，新能源玛莎拉蒂只要26000。五门五座大 G 越野只需30000多，无需驾照，油电两用的卡宴，哎，等等等等吧。有媒体记者调研发现啊，以往满足中老年人代步需求的低速四轮电动车，哎，就是俗称的老头乐，开始把形似豪车与低价标签捆绑，迅速的占领乡村镇街、城市郊区等下沉市场。有人就调侃啊，拥有一辆老头乐可以承包老年人一整天的快乐。上午的时候一路无阻的抵达菜市场，提了回一大车最新鲜的战利品，到了下午早早的把车停在学校门口，接上放学回家的孙子孙女，灵活穿越早晚高峰。晚上呢，这个载上老伴儿啊，慢慢悠悠的驶往公园，一曲广场舞结束充实的一天，真的很充实啊。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没有牌照、无需驾照的老头乐越造越大，他们任性的驰骋在村镇街道，成为了不少群众眼中的马路新杀手。在一些电商平台上搜索老头乐，可以发现啊，打着无需驾照标语的大型老头乐车辆十分畅销。和传统概念当中的老年慢速代步车不一样，这些售价上万元的老头乐不仅车身长度可以达4米多，拥有4门5座大空间，还配备7000瓦电机，最高时速能达到每小时70千米。有一名商家告诉记者，老头乐可以上保险牌照，并且赠送保额30万元的随车保险，但是能不能上路，交警会不会查，因地方管理而异。在一些地区啊，这些大号老头乐车辆已经随处可见了。像在青海某乡镇中心街道，记者去看到啊，一条几百米的道路上就停了10多辆大号的老头乐。有一些群众驾驶老头乐随意穿行在各种车辆中间，其中一辆4座车甚至塞进去6名乘客，其中包括2名儿童。多名周边的群众向媒体反映说，这些老头乐远看像小车，近看呢它没有牌照，车辆驾驶人以中老年人居多。由于没有牌照，老头乐闯红灯、逆行、横穿马路等违规行为较为普遍，一些群众已经对此司空见惯了。还有不少车辆行驶在小学周边接送学生，也必然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说它是机动车吧，它不用考驾照啊，这个说它是非机动车，它还在机动车道上走，形似轿车又不是轿车的老头乐到底靠不靠谱？受访专家告诉记者，这市面上大多数的这类车辆能够符合基本的生产安全规范，但是也有部分产品确实存在问题，有的车辆没有出厂合格证，有的电池参数严重虚标，还有的甚至出现刹车不灵敏或者行驶当中突然熄火等等情况。速度快不耐撞啊，所以很多人不管老头乐叫老头乐，而是叫移动骨灰盒嘛，啊。青海省海东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副支队长郭廷照说，这个有一些老头乐呀，电动车生产工艺比较简单，车辆的制动系统、转向系统等关键部件性能不稳定，部分车辆呢甚至没有配备基本的安全设施，在高速行驶或者紧急情况之下，车辆难以有效制动或者保持稳定，容易导致侧翻、失控等事故。当地曾经发生一起涉老头乐交通事故，从事故成因来看呢，老头乐驾驶人田某存在无证驾驶、随意变道、没有打转向灯等行为，所购买的低速载客四轮车合格证不符合上牌要求，而且安全系数较低，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在低速电动车行业研究专家卢勇看来啊，为了追求低价和销量，当前部分低速电动车厂家在产品标准以及外形上各行其事，车辆尺寸越来越逼近轿车，外形

型越来越酷似汽车，有的地方甚至形成以粗制滥造为特征的低速车产业园区，这样的产品上路当然容易成为马路杀手。那这类车辆为什么能够正常合规生产呢？北京营

0: 再大幅度的降低我们的这个胆固醇。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吧。在去年《新英格兰杂志》上头，我们知道《新英格兰杂志》就是我们这个医学上的非常权威的一个医学杂志，它发表了一个典型的病案，就是一个比较年轻的40多岁一个男性患者，他因为这个劳力性的胸痛，到医院里通过这个冠脉的 CT、冠脉心肌的核素显像，发现了有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和血管的狭窄。也发现了心肌的这种灌注的缺血，这个病人呢没有给予别的治疗，他就用高强度的他汀的药物，我们所的所有的高强度的他汀的药物，就是说能够基本上达到把这个胆固醇能在现有的基础上降低30%到50%的，就两个降胆固醇的药物同时使用，使用了4年以后呢，这个病人他的症状肯定是完全缓解了，那么他因为别的原因到医院去这个看病。他又做了一次冠脉的 CT 和这个心肌的核素显像，就发现心肌缺血没有了，同时呢，他的这个冠脉血管恢复了健康。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说我们的动脉硬化在早期阶段的时候，我们如果说把这个胆固醇得到一个非常严格的管理的话，有可能我们的血管是可以得到逆转或者康复的。
1: 这么说来，突破冠心病的治疗，那是指日可待了，那真是太好了。教授啊，我们国家或者是云南省目前所面临的血脂状况是怎么样的呢？您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0: 我们国家血脂升高、胆固醇的流行是非常的严峻的。我们国家做了一个成人的血脂的普查，国家成人的血脂异常的总体患病率可以达到40%。根据这个普查的结果，他推测血脂这么高的发病率的话，再过10年20年。我们国家的冠心病的患者大概要增加900多万，导致冠心病死亡的危险因素里头，胆固醇的因素也是最密切的。在我们国家，我们知道冠心病的这个发病有很多的危险因素，比如说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啊、抽烟啊这些，所有的这些冠心病的危险因素里头，血脂的占有的权重是最高的，在我们国家大概占有77%。回过头来说，我们云南省。咱们云南省呢，是一个更加的一个严峻的形势，就是因为我们云南省啊，本身的这个整体的健康意识、公共卫生的服务的能力都比较差。我们现有的心血管疾病的流行还没有达到最高，高的是我们北方地区或者沿海地区。我们这个云南省呢，这个心血管病流行大概排名才17位。但这个不是一个代表我们的未来的数据。那么再过5年10年，云南省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暴露的情况是排名前3的。我们虽然说现在的发病出现心梗或者是中风的发病，在全国排名可能才排到中等的水平，但是我们的危险因素，血脂啊、高血压啊这些问题已经排名到前3了。所以说，这种冠心病或者中风都出现高血压和高血脂，到出现这个冠心病和中风化都有个时间的延迟。所以说到5年10年以后，我们云南省这个中风和心肌梗死的发生率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2: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1: 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冠心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唐炯教授。在节目当中啊，正在给我们介绍冠心病人怎样科学管理胆固醇。想咨询的朋友，赶快把问题发送到子云和你聊健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是子云，请您锁定收
3: 听。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教授啊，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赶快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微信平台的迎春花，他说：“教授好，子云好。”我对你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感兴趣，我是一名医生，我想请教专家一个问题，能不能用大剂量的他汀？

0: 类的药物强效降低胆固醇，以达到治疗冠心病的最佳效果呢？
1: 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非常好。治疗的方法实际上在前几年，就是在大概2014年的时候吧，美国的指南就推出了这么一个指南，当时也引起大家的很多的争议。比如说他就说要推一个强效的他汀双倍的剂量来治疗这个冠心病。我们知道这种双倍的剂量的他汀的治疗的时候出现这个副反应的机会是比较多的。同时呢，我们把这个双倍的他汀的剂量用在病人的身上的时候，它并不是就是说低密度脂蛋白会成倍的降低，它只有一个 6% 的降低。那么这个 6% 的降低我们把它叫做这个 6% 效应。不管是任何一种他汀的药物，它都是这样的，就是把剂量给它翻倍，但是它的这个降低胆固醇的效果只能增加 6%。 所以说你要用强效的这双倍剂量的他汀来治疗冠心病的这种初衷是为了降低胆固醇，但是实际上它降低胆固醇的效果是比较差的。
2: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0: 听众朋友，在众多危险因素当中，血脂异常是导致冠心病独立而重要的危险因素。健康人群定期进行血脂检查，有效地管理胆固醇，评估患者的风险，对心梗说不。那么今天的话题呢，真的是太有意义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期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冠心病区唐炯教授的分享。
1: 感谢云南新闻广播给我们带来一个好的机会，和大家一块儿分享关于血脂的讨论。也感谢云南新闻广播紫云的邀请，谢谢大家。
0: 感谢您，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
1: 祝大家身体健康，再会。
0: 再会。
3: 打开健康大门，
4: 走上健康之路，
3: 提高认知，
4: 科学防控，
3: 健康扶贫，
4: 为您开启健康人生。这里有全面的就医政策发布，
3: 这里有权威的保障措施解读，
4: 让爱心尽情绽放，
3: 让扶贫温暖你我，
4: 奉献爱心，
3: 收获幸福，
4: 扶贫济困，
3: 贵在有你。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6: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

Stop fate, nobody can. And one of these nights.

0: 6929766，4006929766。提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1: 应急科普在身边。
12: 森林草原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安全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的稳定与人类的福祉，因此在防火期内，无论是森林还是草原，用火都受到了严格的规定，以确保自然环境的安全与生态平衡。对于森林防火期，规定明确指出，在此期间禁止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若因特殊情况确需用火，必须经过严格的申请批准手续，并领取野外用火许可证。例如防治病虫鼠害、冻害等特殊情况需要野外用火时，应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相应的防火措施。此外，实弹演习、爆破等活动需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并采取必要的防火措施。草原防火期也有类似的规定，草原防火条例规定，在草原防火期内禁止在草原上野外用火，因生产活动需要在草原上野外用火的，应经县级人民政府草原防火主管部门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同时，在草原上作业或行驶的机动车辆应安装防火装置，防止火灾发生。总之，防火期内的森林草原用火规定十分严格，我们每个人都应自觉遵守这些规定，共同维护生态安全，让绿水青山成为我们永恒的财富。
13: 听众朋友，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云南听众注意了，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批1000份升级版眼贴体验装给云南的听众优先体验，而且这次到手的通通都是升级版的跳水赛同款眼贴，官方认证，金牌品质。不管您是出门见光就流泪，还是经常干涩发痒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今天都能领补贴，只要拨打400-608-659

0: 9400086599，直接就送78元跳水赛同款眼贴，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它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倍吸收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只需贴个15分钟，眼睛又润又亮，轻松缓解干涩流泪，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又舒服。出门遛弯散步都安心，再也不用担心眼睛流泪怕光模糊等问题。想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建议您至少打2遍，因为跳水赛同款眼贴一年就发放这一回，错过真的没机会。10分钟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多送78元赛事同款眼贴，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播白倩。我们首先进入新闻速览。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5月4号，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过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五一假期，全省对外开放口岸出入境人员保持高位运行，其中外国人同比增长8.7%，中老铁路跨境出行同比增长超31%，免签入境占比超54%。根据美团数据，今年五一期间融入本地特色体验的小团游订单量同比增长27%，其中新疆、云南、北京位列热度前3。在云南，以人数少、体验深为特点的小团游尤为走俏。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根据韩联社4号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首案2审结果提出抗诉。金建熙方面4月30号对2审判决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更多消息，欢迎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首先来关注省内的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勉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嘱托，在云南各界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2: 青春向党，不负韶华。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寄托着对新时代青年的深情厚望，殷殷嘱托，沁润心田。2026

0: 六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昆明三川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郭小川。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青年亲切关怀，寄以厚望，勉励我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初心，勇毅前行，以青春之力深耕产业，以匠心之作赋能发展，用优质产品服务国家工程，助力云南建设。
0: 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云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樊亦涵。
2: 我感到很温暖，也很振奋。总书记肯定青年扎根基层一线，以实干书写青春，这让我们更有方向，更有干劲儿。我们将立足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强边固防等一线，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记录时代，服务人民，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媒体人，用话筒和镜头讲好云南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大家表示将牢记嘱托，挺膺担当，彰显青春活力，扎根一线，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昆明理工大学冶金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孔令新。
3: 未来呢，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继续聚焦有色金属冶金的科研与教学工作，紧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卡脖子问题，在有色金属绿色高效提取、超高纯金属及材料制备等方向做出更大的贡献，坚持立德树人根本，那么带领学生呢扎根科研一线，培养能创新、肯奉献、能吃苦的冶金人才。
0: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集体，昆明市公安局云豹突击队团支部书记副大队长臧子峰。
4: 以身作则，淬炼实战本领，时刻铭记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铮铮誓言，凝聚青年力量，砥砺青春担当，全力护航人民幸福安宁，守护社会平安稳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勇毅前行，用热血与忠诚书写中国公安的时代答卷。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在云南这片热土找到了实现梦想的舞台。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等基层一线勇当排头兵和生力军，为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篇章贡献青春力量。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普洱新意咖啡创始人施一新。
5: 生逢这个最好的时代，一粒小小的普洱咖啡不仅是我最爱的生活方式，更成就了我的青春梦想。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胸怀远大理想，带动更多青年朋友们创新创业，把个人追求融入家乡发展大局，用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0: 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楚雄彝族刺绣非遗传承人金瑞瑞。
6: 我会继续深挖我们楚雄彝绣背后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然后在十五五期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我们六万名绣娘一起把楚雄彝绣推上更大的一个台阶，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来扎根咱们本土的文化，大家合力把云南的文化故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故事讲好。
7: 继续关注省内的消息，展示青年风采，凝聚奋进力量。云南各地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结合自身实际，突出特色亮点，精心组织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来关注报道。

0: 在怒江州卤水市第一中学举行的入团仪式上，155名新团员在鲜红的团旗下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响彻校园。卤水一中初二13班学生新团员代表张润婷：
1: 当我戴上团徽的时候，我的

0: 心中涌起来一股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光荣感。我认为呢，中国共青团这种责任，我应该用行动去践行，尽我最大的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1: 为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与五四精神，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举行建功十五五薪火续华章读书分享主题团日活动。活动现场，青年代表围绕长征、红星照耀中国、苦难辉煌三部红色经典，结合自身学习与工作实际，分享读书心得，畅谈青春感悟。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组织30多名西部计划志愿者，联动企业青年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以青春行动引导文明行为，宣传文明新风。大理州微山县将思政课堂从教室搬到红色遗址，青年讲师团成员带领青年学生走进翁家垭口革命纪念馆，现场讲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教育青年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临沧市永德县近1000名师生开展22公里远足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五四薪火，践行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的劳动精神。永德县第一完全中学学生蒋正兴：
2: 一路上我们经历了许多困难与挫折，我们都坚持了下来，而作为青少年的我们，也应该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1: 玉溪市、文山州丘北县、怒江州扶贡县等地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主题团日和文艺汇演活动，以演讲、舞蹈、合唱、情景剧等文艺形式奏响青春奋进的时代强音，尽显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共青团丘北县委书记董兴颖：
3: 共青团的生活既有严肃认真的政治锤炼，也有丰富多彩、朝气蓬勃的青春面貌。
1: 玉溪米小溪创始人李晨曦：
4: 更多的青年能够就是有一定的成绩之后，不要忘了自己的家乡，回到家乡扎根家乡，然后建设家乡。
5: 继续关注，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养老托育领域中央预算内资金4.846亿元，支持云南省17个养老托育服务设施项目建设，下达资金额度较2025年增长144.77%。本次专项投资聚焦扩大养老托育服务有效供给，并鼓励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形成合力，改善养老托育基础设施条件，提升服务质量，推动云南省加快完善养老托育服务体系。省发展改革委将与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加强投资计划执行监督检查，通过重大项目库在线监测等方式对项目进行监管，确保投资计划执行到位，督促各地加快项目建设并尽早投入使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养老托育服务需求。近日，彩云英才会特别活动陈嘉庚科学奖云南行在昆明、西双版纳等地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涛、陈光、何祖华、徐星、陈岩峰以及多位获奖科学家、知名专家汇聚云南，走进高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和中小学校，围绕产业升级、人才培育与创新发展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为云南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李金晶是云南边检总站清水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一名普通移民管理警察，在这份普通的背后，是他15年如一日扎根云南边境一线，深耕缉私查毒、边境防控的非凡坚守。他用忠诚与无畏筑牢西南边境安全防线，被授予了2020-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6: 抓捕现场，李金晶不顾安危冲进未熄火的车辆，与毒贩殊死搏斗，纵使满身玻璃划伤也绝不后退。
7: 当时我顺势钻上车，就想着要控制驾驶员，不能让车开走。纠缠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车门就被锁了，战友们就开始砸窗子，后面窗子破了，战友们马上把嫌疑人给控制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身上到处都是玻璃渣，手上也流了很多血。
6: 惊心动魄的缉毒现场早已是李金晶的工作常态，边境线上的每一寸安宁都离不开李金晶和战友们的默默坚守。 缉毒工作危机四伏，缉毒民警被誉为刀尖。

0: 李金京是一名身穿西装的武者，每一次任务都游走在生死边缘，稍有不慎便可能付出生命代价。李金京常年隐秘作战，身份不能公开，从青涩新人成长为缉毒尖兵，他历经无数次生死考验。
1: 我因为是化妆侦查打入了敌人的内部，然后也是和犯罪嫌疑人住在同一个房间，然后当时他们身上也都带着刀，反正一整晚都不敢睡觉，就怕他们对我起疑心。
0: 面对毒贩百万重金拉拢诱惑，李金京始终坚守底线，卧底行动偶遇战友，他沉着应变，默契配合，化险为夷。
2: 转身我就拉着一个嫌疑人，故意搂着他。
0: 然后就和他大声地攀谈，反正我就是刻意的避开他们的视线，他们也感觉到我可能是在执行任务，然后就很默契的就留了个背影给我，所以整个过程虽然说只有50多秒，但是每一秒都觉得像过了一年一样。
1: 特殊的工作性质，家人对李金京只有默默理解和支持，家人是他心里最柔软的牵挂，在他的心里，守住边境大门，守护一方安宁，就是对家人最好的守护。
2: 路过家门也不能进去，那就远远看一下家的方向，我们只有把大的国门、把边境给他守好了，边境少一分害，内地可能就会少10分害，所以我觉得守大家也是为小家。
3: 从警以来，李金京先后荣立1、2、3等功，获评云岭国门禁毒标兵。2026年斩获中国青年5、4奖章。云南边检总站清水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警察李双红，
4: 业务能力比较强，特别是常年在边境一线工作，带领新同志言传身教，教我们各种技能、业务知识，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在边境线上，还有许多像李金京一样的无名守护者，他们的面容不能公布，但胸前的国旗徽章熠熠生辉。他们坚守隐秘战场，默默守护着万家灯火，国泰民安。
5: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 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6: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的消息。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今年1至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 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商务部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加力扩围。5月1号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同步实施自主品类补贴。 在国家十类产品基础上新增智能家居、适老化等产品类别。苏宁易购数据显示，假期前3天，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成为假日消费新引擎。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
0: 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 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6: 好，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政府4号向黎巴嫩政府交付2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据介绍，此次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伊朗外长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

0: 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小企业峰会发表讲话，谈及委内瑞拉能源合作议题。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与委内瑞拉关系良好，并称相关行动进展顺利。他指出，大型能源企业已开始进入委内瑞拉开发资源。在能源合作方面，特朗普称，美国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包括休斯敦在内的美国地区进行炼化。双方关系几乎像一种合作伙伴关系。他同时强调，美国当前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已创历史新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还对欧盟通过第20轮对俄制裁方案表示感谢。他说，今年夏季将是战事的关键节点，欧洲应持续以制裁的方式对俄施压，促使俄罗斯选择用外交方式解决问题。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各地区天气情况。迪庆州西部、怒江州、大理州西部、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红河州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昆明多云转晴，12到24度，保山晴，13到25度，楚雄多云，13到24度，大理多云，11到21度，芒市阵雨，18到29度，香格里拉多云，3到16度，蒙自晴间多云，17到26度，丽江多云，11到21度，临沧阵雨，13到24度，卤水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普洱小雨，17到27度，曲靖多云，14到24度。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欢迎您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提醒您，附属设施是关键，储气库安全不容触碰。今天为大家讲解《管道保护法》第29条关于附属设施与储气库的管控要求。法律明确规定，管道附属设施上方严禁架设电力、通信线路，储气库区域内禁止开展工程挖掘、钻探、采矿等各类施工作业。管道附属设施是输气系统的重要保障，储气库储存大量高压天然气，一旦违规作业，极易引发泄漏、爆炸等严重事故，危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大家主动守护管道及附属设施安全，如发现相关区域有违规施工、违规架设等行为，请及时拨打举报电话400-862-7011 400-862-7012，让我们共同守护能源设施安全，筑牢安全防线。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 饭后喝一袋眼

0: 经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广播剧《铁血丰碑》下集。滇缅铁路西线穿越横断山脉的高山深谷和澜沧江等大江大河，工程十分艰险。大家排除万难，终于到了云县爱华镇黑马塘村。
2: 大家加把劲儿啊！现在部分路基已经完成，攻下了眼前的桥隧工程，我们就离胜利又近了一步。
3: 大家打起精神，来来来，加油干！就快成了。
4: 吹红桥，吹红桥。

0: 好听，校工程师，看起来大家干劲儿十足啊！
1: 哎呀呀，刘校长，我正准备派人去村口接你呢，你怎么自己跑这儿来了？
0: 不用，
1: 走走走，我带你们到工棚去，外头太阳太毒了。
0: 哎，躲进工棚干什么？我今天呀，就是带着学生来工地慰问演出的，顺带采风。哎，你们刚才唱的那首歌就很好听啊。
2: 哎呦喂！我说刘校长啊，你怎么听到歌声就往前跑？我把马帮安顿好了，就找不到你了。
1: 哎呦，小光也来了呀！来来来，大家休息一下。县中学的刘校长带着学生来慰问演出了，大家欢迎。
0: 啊，谢谢大家。哎，小伙子，刚才唱歌的是你吗？哎，
3: 是我，我叫保卫战。
0: 保卫战，哦，真不错。你刚才唱的是什么歌？
3: 我们佤族民歌，咱们工地上会唱歌的人可多了。汉玉国大哥会唱赞哈，蔡老爹会唱彝族调。但是他走了。
0: 工友们，咱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劳动者，是撑起中国脊梁的人。如今日寇的铁蹄践踏我们的土地，屠杀我们的同胞，但我们要明白，侵略者必败，我们中国人民必胜。为什么我们一定能赢？因为正义在我们这一边。日本发动的是野蛮的侵略战争，我们打的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历史上所有欺负弱小的侵略者，最终都会被人民的力量推翻。
4: 这位刘校长说的真好啊，正义在我们这边。
5: 对，说的真好，
6: 中国人民必胜。
7: 对，中国必胜。
8: 必胜！
9: 必胜！
10: 必胜！
11: 必胜！必胜！
1: 刘老师，你说的太好了。
0: 谢谢。现在呀，就请我们县一中的同学们朗诵这首诗《走向胜利》，这也是我们献给滇缅铁路建设者们的。
12: 紧握杵杆，向战士抓起钢枪，走啊，走向胜利，去打开出国路线，去走开崇山叠嶂，越过横断山脉，把民族救出生死场。前方流血，后方流汗，我们的臂膀关系着祖国的存亡。走吧，走向胜利，走向胜利。
0: 校工程师，我从各族工友的身上感受到中国人民是最好最爱国的人民，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还被别人称为一盘散沙？要是有一种力量能把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我们中国将无比强大。
1: 强大的凝聚力，团结一心，共同奋斗，说得太好了。
0: 全民抗战唤醒了全国人民，也唤醒了

延在滇西的崇山峻岭间，铁轨像一条沉睡的巨蟒，静静等待着被唤醒的时刻。空气中弥漫着泥。

0: 等通了车，我第一个要坐火车去昆明看场电影。你呢？等通车了，你想做什么？
1: 明雪，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呀，也有点想家了，也不知道家人们过得怎么样了。
2: 老伯堂，明雪，
0: 哎，刘校长好。
3: 刘校长，哎，刘校长，你来了，你怎么还带着几个学生娃娃来了？
2: 我这不是听说铁路快铺轨了，带着几个孩子们来长长见识，沾沾你们的喜气。给大家还带了点驱鼠除湿的药。
3: 太感谢你了，
0: 谢谢校长。
2: 别客气。
4: 怎么了？怎么了？
5: 没事吧？
1: 孩子们，别怕。又在爆破了，希望这次不要出人命了。上个月在澜沧江段塌方的时候，我们被埋的三个工友，他们的尸体到现在都还没找到呢。哎呀，铁路沿线这样的事故太多了。
6: 李明学，李明学，你们谁看见李明学了？
0: 哎，我在这儿。
6: 不好了，不好了。
7: 是什么不好了？你好好说，
0: 出什么事了？
6: 那个小光哥出事了。
0: 什么？你说清楚点，小光哥他怎么了？
6: 中午的时候，镇上传来剧烈的爆炸声，报信的人回来说，马帮在运送炸药的途中马受惊，炸药意外爆炸，小光哥被炸死了。
8: 怎么可能？
0: 不可能！我们半个月前才见的面，还说让我好好干，马上就可以回家了。我不信，我要去街上看看。
7: 明雪，你不能去，太危险了！
0: 放开我！
1: 是小光运炸药干什么呀？
9: 你们还愣在这儿干啥呀？肖工程师通知所有人去开会，有重要事情要宣布。
6: 会不会是和小光哥的事情有关？
7: 走，我们先去看看。
10: 什么？上峰的命令？那你说说什么才叫最快速度？你们居然说炸药管够，还烈性炸药？如果一开始你们有这么果断，一开始就炸药管够，这路早就修通了，我们早就掌握战场主动权了。
11: 炸路，我让你炸路。
10: 我只管修路，只管修路，要炸你们自己来炸。
12: 是不是有什么
13: 修路还有炸药？
14: 听说是运送的炸药
15: 快炸了。
16: 哎，别吵了，别吵了。
10: 工友们，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我说不出口啊！几年前，我给大家做滇缅铁路开工动员，踌躇满志。当时，我们计划铁路连接昆明与缅甸腊戍，使滇缅铁路成为获取国际援助物资的重要通道。这些年来，全线动员近30万民工，付出巨大的代价，牺牲了很多生命。这眼看着铁路马上就要铺轨了，
6: 所以我们胜利在望了，大伙儿没有白白牺牲。
17: 这些年太不容易了，
18: 对呀，死了多少人都不知道啊，
19: 多少村子都贴着丧帘啊。
18: 真是，
13: 听这意思是快成了。
7: 工友们，大家先静一静，让肖工程师把话说完。
10: 今年年初，日本鬼子入侵缅甸，4月底鬼子占领腊戍，5月初鬼子进入滇西。现在我们接到命令，

0: 为了防止铁路被日军利用我们修好的路基进攻云南，我们必须炸毁西线的路基和桥梁。
1: 啥？要炸？
2: 什么炸？
3: 不能炸呀！这么多人就白白死了吗？
2: 不是吗？
4: 我们的命就不值钱了吗？
3: 真是啊！
1: 快，不能这么说！
3: 白白的炸药是用来炸路的吗？
5: 不能炸！出发前母亲叮嘱我，专心修路，修不好路不要回来见我。路没修通，我怎么回家？路没修通，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蔡老爹和小光哥他们？你们要炸就炸吧，我不管了，我要去送小光哥。
6: 明雪，哎呀，这孩子怎么说跑就跑了？明雪，
7: 老波头，李明雪，你们等等我。
8: 1942年5月，雨水越来越多，往日里响彻山谷的耗子声、金属敲击声、老少爷们的欢笑声，都被这阵阵风雨吹散、冲淡。李明学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悲伤、绝望和无力。这条他们排除万难、一寸寸铺出来的路，现在要由他们亲自炸掉。跑到路基旁，他站住了，望向不远处，工兵连长正挥动手中的小红旗，
9: 准备点火。
6: 明雪，哎呀，不要上路基呀，你不要命了？
5: 老伯头，豹哥，3年前那个暴雨天，18岁的张海川就是在这段路基上被塌方的红土活埋的。当时我们用铁锹挖了整整一夜，最后只找到一只灌满泥浆的布鞋。现在小川用命换来的路基就要在一声轰响里全毁了吧？哎，
7: 明雪，你别说了，大家都难受。
5: 这是蔡老爹留下的旱烟弹，你们看，我把旱烟弹压在路基上，我一直留着他的旱烟弹，却一次也没有抽过。今天让我抽一弹。
6: 明雪，明雪，咱们走吧。炮破手已经准备在30米外拉导火索了，你看，火花已经窜过来了，快走吧！
5: 你看路基，那颗外扭的桩子就是我打的，当时锤子徒手砸在膝盖上，现在膝盖阴雨天还疼。
8: 没等李明学把话说完，随着一声巨响，气浪把他们三人掀进旁边的排水沟。李明雪吐着嘴里的泥浆爬起来时，远处传来工兵连长的叫骂：
9: 搞日的，不要命了，铁路炸了还能再修？
7: 修隧道时被哑炮炸聋的幼儿我都没掉过泪，我不是哭铁路，是哭我们300多个兄弟留在路基下面那些东西，有王铁柱的左手3根指头，有赵秀才的眼睛腿，还有我自己被大石头崩碎的牙。
5: 你看，路基上有个亮晶晶的东西在闪光。
6: 你们两个小心点儿，你看这到处都是碎石啊。哎，还真让你小子扒出了个变形的搪瓷碗来。
7: 这是我们当年领救济粮用的饭碗，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夯进了路基，你看上面还写着字呢。
6: 滇缅铁路工程处。
5: 你看这裂口上还掺着铁锈，就像干了的血。
8: 气浪掀飞了李明学的破斗笠，那顶草帽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最后轻飘飘地落进了旁边的江里。就像他们300多日夜夯实的路基，转眼就变成了江心的泥沙。
10: 李明学。

韩玉国，保卫战，我终于找到你们了。说实话，你们现在的心情我理解。我和你们一样，面对这条用血汗铺就。

是缓缓拧开尘封的铁盒。那些在瘴气弥漫的丛林里倒下的工友，那些被炸碎的钢轨和枕木，那些永远停在图纸上的弯道，突然变得那么具体，具体到仿佛能闻到1942年雨季的血腥味儿。

0: 几十年来，我的耳朵还时常嗡嗡作响，那些晨雾中、陆工们佝偻着腰，吹击敲打岩石的声响，疟疾肆虐的时候，张炮的压抑的咳嗽声，还有日军轰炸时。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这一股脑都冒出来了。我常常就想啊，我会想起我那些工友，他们在冬天的夜里蜷缩在篝火旁。 用开裂的手掌传递着最后的半块硬生生的饼，想起了隧道塌方的时候被压在碎石下面的嘶喊啊！我甚至都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了，因为那些指甲缝里嵌满了泥垢的兄弟啊！
1: 那些兄弟，他们最后都成了铺镇墓的碎石。我从小就是听着祖辈的故事长大，李爷爷，我其实也是滇缅铁路建设者的后代，只是无法确认曾祖父到底葬在哪儿。
0: 铁路沿线的无名坟冢，成了我们家永远的痛。每年清明，我们只有对着铁路方向寄托哀思。就像和我一起去修路的乡亲们，出门前我们大家说好的，说共进共退。 说要一起回家，可是我没做到，我对不住他们。
1: 李爷爷，您别太难过了。我想，他们要是能看到现在这么繁华的景象，心里也一定会很欣慰的。
0: 没错。
1: 真希望他们能看到。嗯，当年我的父亲没听奶奶的话，报考了石家庄铁道大学，而我现在在大学学的就是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等我毕业啊，也要回到这条铁路上工作呢。李爷爷，我告诉您。 我现在还是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这次志愿活动就是我说到做到的第一站。多好的姑娘啊，小周姑娘，你知道吗？当列车开那么快啊，它那么快的就跑过了。 我们曾经徒步半年才能走完的地方，我就好像看见了他们，我好像看见了他们微笑的脸在车窗前一个个的闪过，一个。

0: 我就想着赶快修通这铁路，
1: 要保卫寨。
2: 老伯子，我跟你呢。
1: 要韩玉国，
2: 谁还是汉子，跟我上。
1: 还有有福吗？
3: 我背着儿子一起来了。

0: 林爷爷，今天我们一起带他们回家。
1: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我们一起带他们回家。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铁血丰碑》，本剧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出品，出品人赖勇，总策划孔维华，总监制朱朝辉，监制管欣、魏伟峰，编剧江涛、肖彤，导演白倩、徐泉，旁白樊以涵，作曲音乐制作岳少鹏，技术总监周学岭、赵雄伟，录音剪辑康乐、白雪峰，后期合成白雪峰、李真瑞，音响效果李真瑞、康乐。剧中人老年李明学由钱程演播，少年李明学由何佩奇演播，保卫寨由董乐阳演播，蔡老爹由胡世新演播，喊玉国由徐泉演播，石小光由周延泽演播，肖振远由杨田喜演播，刘应泉由白倩演播，周元姿由李丹演播，有福妈妈由张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磊、段春东、陈荣、蒲红仪、袁伟、钱岩、王云红、张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0: 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

0: 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2: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5: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1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1: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山水相连，民心相通，让世界了解云南，在云南了解世界。美丽新云南，开放零距离。
14: 在云南了解世界，
15: 让世界了解云南，欢迎关注开放零距离，我是杨宇。
14: 我是包磊。今天的节目我们会首先为您带来对外交流合作资讯，梳理一周以来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大事小情。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深挖特色资源，创新文旅业态，赋予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多内涵。
15: 首先来关注一组对外交流合作的热点资讯。
11: 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开放零距离。
14: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昆明海关服务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云南货物贸易进出口达655.8亿元，同比增长15.6%，增速快于全国，实现“十五五”开局首季开门红。

0: 一季度，云南货物贸易出口242.5亿元，同比增长28.6%；进口413.3亿元，同比增长9.1%。云南外贸已经连续实现5个季度正增长，3个季度两位数增长。出口方面，制造业产品出口209.4亿元，高技术产品出口连续7个月增长，农产品出口47.3亿元，出口国家和地区达113个，绿色云品足迹遍布5大洲。进口方面，规模逐月扩大，金属矿砂进口143.7亿元，消费品进口增长37.4%。榴莲、龙眼等东南亚热带水果抢先入滇，输往全国，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果篮子。昆明海关副关长钟月宇：
1: 一季度，云南口岸进出口551.4亿元，增长31.7%，连续6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跨境物流大通道按下加速键，各类口岸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为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提供了良好的口岸营商环境。
0: 云南与湄公河5国地缘相亲，人员相近，文化相通，双边贸易快速发展，进出口值由2016年的715.9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194亿元，增长了66.8%。今年一季度，进出口337.7亿元，增长55.9%，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云南昆明成功申设为全国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试点城市。昆明海关以此为契机，制定并实施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16条措施。也是在今年，云南口岸布局迎来2个标志性进展。金水河口岸扩大开放，通过国家验收，从双边公路口岸升级为国际性口岸。龙富口岸获国务院批复对外开放，成为我省第29个口岸。与此同时，河口铁路、莫憨公路、瑞丽等重点口岸的扩能改造也在加快推进。昆明海关综合业务处副处长许志明：
2: 一季度，云南航空、水路、公路、铁路进出口值分别增长20.1%、40.2%、60.7%、61.6%。水陆空立体全面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口岸扩能行动，助力云南口岸从通道型向枢纽型加快转型。
3: 近日，中国老挝、泰国全程铁路冷链去回程循环班列正式进入常态化运行，为推动区域互联互通注入新动能。
4: 4月21号，一列从泰国临察班港始发，途经老挝万象南站，装载着600多吨泰国榴莲的冷链班列顺利抵达昆明王家营西站。王家营西至万象南至临察班中老泰全程铁路冷链去回程循环班列正式进入常态化运行。这批榴莲抵达昆明后，除在云南本地销售外，大部分将通过公铁联运无缝衔接，48小时内迅速抵达成都、广州、上海等30多个城市。此前，首趟中老泰全程铁路冷链去程循环班列装载云南蔬菜和鲜花，于4月18号从王家营西顺利发车。云南省国际班列服务贸易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敏涵：
5: 继续携手各方优化运输组织和通关流程，拓展品类，聚焦于高附加值货物，并且推动这些货物在云南省的一个产业落地，推动中老铁路从物流通道向经济走廊深度转化。
4: 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68.1亿元，同比增长62.7%，创历年同期新高。进口方面，经中老铁路进口干鲜瓜果货值5亿元，同比增长1倍；进口粮食、金属矿等大宗商品11.3亿元，同比增长34.6%。
6: 10年来，云南建投集团主动服务和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企业的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从单一的工程承包到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云南建投以一个个精品工程架设起有益于发展的桥梁，在海外擦亮了中国建造的金字招牌。
7: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工程是中亚地区首条全部采用中国标准建设的城市轻轨，线路总长22.4公里，共设18座车站。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未来将串联起

0: 机场、大学、总统府等核心地标。云南箭头是项目的重要参建方，承建了部分车站、区间以及室外工程。自2023年7月施工以来，建设者们便直面着全球第二冷首都的严酷考验。云南箭头总承包公司国际工程公司经理白志刚：
1: 阿斯塔纳的冬季非常寒冷，最低气温可以达到零下40度，混凝土一浇就冻，然后设备也容易坏。为了保证项目的正常开通，我们在作业区搭建了施工暖棚，配备了热风炮，然后站台内的贴砖首次采用电热毯覆盖加智能保温的施工工艺。
0: 通过提前筹划、优化工序，团队在极寒中创造了20小时连续浇筑1380立方米混凝土的施工记录。目前工程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云南箭头总承包公司国际工程公司经理白志刚：
1: 现场做了中俄双语的技术手册，管理上尊重当地的习俗习惯，中方的技术人员带领哈方的工人一起干活，分工明确，让中国的技术更好地服务当地的各种需求。
0: 这条轻轨不仅是一条便捷的交通线，更是一座承载中哈友谊与技术合作的桥梁。十年来，云南箭头走出去的足迹远不止于此，企业业务已深入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非洲等地的29个国家，实施项目300多个，荣获老挝、柬埔寨政府授予的发展勋章、贡献勋章和友谊勋章奖。云南箭头国际工程部副总经理黄颖：
2: 在印联通方面，我们参与建设了贝宁的维达海滨项目，以及中亚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项目，有效地提升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及旅游业的发展。在软联通方面，我们参与投资建设了老挝的万万高速塞斯塔综合开发园区，以及柬埔寨的吴哥暹粒国际机场。应该说，我们实现了从工程建设到投资建设运营的一个华丽转身。
0: 从工程承包到投建营一体化，企业在转型升级中同样注重新联通，在海外落地了众多小而美的惠民项目。面向未来，云南箭头将持续发挥优势，以更多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工程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预期紧扣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部署，依托资源和区位优势，统筹推进通道建设、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等重点工作，实现从滇中腹地到开放前沿的跨越式发展。
4: 在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一辆辆满载柠檬、柑橘的冷链货车经玉溪海关沅江工作站官员现场查验、施封关锁，30分钟内就能完成出口泰国的所有手续。工作站成立之前，这些车辆要到莫憨口岸进行查验，前后耗费2天时间。巴州凯迪运输有限公司货车司机曹雷言：
5: 打上关封以后，我们就直接可以出关了，就是很方便。海关中心设到这里是我们就是出关必经之路嘛，就是当天到当天就走了嘛。
4: 作为全省首个常态化运行的海关工作站，2024年6月6日，玉溪海关沅江工作站在园区挂牌成立，为辖区企业提供业务指导、快速通关等综合性服务。同年8月，工作站启动水果查验，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海关业务一站式办理，并设立鲜活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成为运输泰国水果的核心通关枢纽。2025年，工作站共检查水果蔬菜6486车，货值8.95亿元，通关量占全省公路出口泰国总量的60%。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园1期负责人陈聪：
6: 从2024年就是建园以来到现在，我们吸引了9家和进出口相关的企业，然后其中有报检企业和出口企业。我们后续就是作为我们场站运营方，我们肯定是做好服务，吸引一些就是优质的出口企业，和就是我们也要培育一些当地我们本地的一些有意愿出口的一些企业。
4: 玉溪海关沅江工作站高效运转的同时，玉溪沿河铁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正在加紧施工。项目建成后，玉溪及周边地区进出口货物可就近就便完成报关、查验、转关等全部监管流程，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

0: 放行。玉溪国际陆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蕊。
1: 项目投用以后呢，我们这个整个物流冷链的企业呢，将通过我们的铁路快通模式，运输成本呢可以降低10%到15%，通关时间呢也将缩短30%到50%，也是服务我们玉溪通道加枢纽加产业联动模式，然后发展我们开放型经济的一个关键举措。
0: 目前玉溪市共有物流企业1462户，国家 A 级物流企业18户，与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海关注册出口果园148家，出口食品原料种植厂190家，全市外向型农业发展百强企业数量稳居全省第一。
2: 今年以来，昆明海关实施推广、护航产业发展等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云南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措施，协同地方政府成功推动云南省首个出口茶叶大基地在保山市昌宁县落地。
3: 4月27号，昆明海关为昌宁县出口茶叶备案基地授牌。腾冲海关驻龙阳办事处副主任郭伟。
4: 海关帮助企业建立完善产品溯源、疫情疫病防控和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将分散的茶园纳入统一管理，实现全链条可追溯、实时可监控，监管效能和通关便利化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3: 作为云南工业茶第一县，昌宁县以大基地创建为抓手，创新构建一个县级核心监管基地加 N 个企业高标准单独备案基地的监管体系，将全县10个茶叶主产乡镇、68个行政村的茶园全部纳入统一管理范畴，真正实现茶园管理全域覆盖、标准统一。目前自主研发茶园治管通晓程序已全面覆盖全县10个茶叶主产乡镇的茶园和茶农。昌宁华龙农副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培文。
5: 统一的种植化标准和投入品的管控，不仅降低了我们生产企业的风险，更提升了茶叶的品质。我们生产的 CDC 红穗茶目前已经销往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订单量比往年有所增长。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3个月，昆明海关所属腾冲海关监管出口茶叶151.96吨，货值273万元，出口市场涵盖泰国、斯里兰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6: 孟定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中缅边境清水河口岸含芒卡通道进出口货值达21.1亿元，同比增长131.6%，实现亮眼开局。
2: 作为我国通往东南亚的重要陆路通道之一，南伞口岸边境贸易实现跨越式增长，为沿边开放注入了强劲动能。根据统计，今年的第一季度，南伞海关监管进出口货物超28万吨，货值超4.5亿元，同比分别大幅增长57.7%和142.7%，口岸贸易活力持续释放。
6: 今年一季度，天宝口岸进出口货运量7.3万吨，货值7.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5.1%和36%。数据显示，一季度天宝口岸监管进出口农产品4.6亿元，同比增长138.3%，其中进口榴莲3.4亿元，同比增长180.3%，对越南进出口6.6亿元，同比增长16.2%，顺利实现开门红。
2: 全球教师发展学院东南亚学院4月22号在云南师范大学揭牌，重点面向周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开展教师研修与交流项目，同时面向东南亚国家开展学历教育。全球教师发展学院由教育部牵头，联合多所高校和单位成立。
7: 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生、旅游，通过我们走进南亚、东南亚，异国资讯。
6: 来关注一下南亚、东南亚热点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4月27号，以人工智能的未来及其对新闻行业的影响为主题的第21届东盟记者联盟大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等7个东盟国家及观察员国缅甸、中国、韩国的记者组织代表近

0: 百人齐聚一堂。
1: 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媒体行业得到广泛应用，东盟国家新闻从业者更要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负责任有韧性的媒体生态系统。本届大会通过了东盟纪联吉隆坡宣言及2026至2028年行动计划。
0: 为期四天的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活动4月27号在马来西亚行政首都布特拉加亚开幕。本次活动旨在通过青年对话、文化参访与学术交流，深化两国青年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文明互鉴。
1: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副部长阿德利在开幕式上表示，马中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发展意义重大，高等教育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未来双方可通过对话进一步深化具有高影响力和可持续性的高教合作，特别是发挥语言在文化沟通当中的桥梁作用。
0: 交流营活动得到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支持，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静在开幕式上表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是中马友谊的希望所在，是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更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的亲历者、推动者、受益者，期待两国青年交往为中马友好注入鲜活持久的青春力量。
1: 4月26号，施工人员在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机场的一处施工地点进行挖掘工作时，发现了一批锈蚀的炸弹。
0: 在接到报告后，菲律宾警方赶赴现场，对现场情况进行评估和处理，最终安全回收了不同等级的炸弹，共计28枚。
1: 近期马尼拉国际机场多处都发现了古旧军事物品。4月23号，该机场曾经挖出一门双联装的日本96式高射炮和一挺机枪。
0: 再来聚焦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日报道，为减轻企业受能源价格波动的冲击，新加坡政府将扩大并延长节能津贴计划，协助更多本地企业提升能源效率。目前节能津贴计划仅针对食品服务、零售、制造、建筑、海事以及数据中心这6个领域，政府将把津贴的基础层级从这6个领域扩大到所有行业。与此同时，计划将延长1年的时间到2028年3月31号，以让更多公司受惠。
1: 来关注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投资与下游化部长罗山4月23号表示，今年一季度印尼投资额达498.8万亿印尼盾，约合302.3亿美元，同比增长7.2%，去年同期为465.2万亿印尼盾。
0: 再来关注一下印度。当地时间4月26号凌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发生了一起惊险事件。一架瑞士航空客机在起飞滑跑过程当中，一台发动机突发故障并起火，机组人员紧急中断起飞并启动了疏散程序，导致6名乘客在撤离过程当中受伤。
1: 来关注孟加拉。孟加拉国政府官员4月27号说，该国7个地区4月26号遭遇了雷暴天气，至少14人被雷电击中死亡，另外还有数人受伤。专家说，致命的雷击增加与森林砍伐导致许多高大的树木消失有关。
0: 稍后请听新视野访谈，深挖特色资源，创新文旅业态，赋予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多内涵。
2: 政策解读，权威观点，百姓关注，热点评说，专家学者面对面。
3: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旅 IP 传播力、影响力持续提升，向全世界传递独属于云南的无穷魅力。乘势而上，云南各地如何挖掘特色资源，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从旅游到旅居再到旅创，为赋予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多内涵，云南还将如何发力？
4: 六条走廊啊，把我们全市3亿级以上的这个44个景区呢串联了38个，还有48个旅居村，46个乡村旅游点，既是文旅资源富集带，它也是引领我们全市未来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个牵引和一个重要的支撑。
5: 提出了3331的一个文旅发展思路，围绕活动、项目、招商

0: 业宣介服务六个抓手开展工作。迪庆呢资源非常的丰富，全域全时和全要素呢都应该参与到文旅产业的发展当中。
1: 用特色揪住他的心，用服务赢得他的满意，用真情留住他的魂，用故事撩动他的回忆。生态要好，形态要美，业态要精，而且要能挣钱。然后文态要丰富，让人能体验。
2: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旅游是云南的金字招牌，自2023年以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云南旅游产业的新 IP 和媒体传播的热词。可以说，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不仅是旅游宣传推广的引爆点，更是旅游业态创新的催化剂和市场开发的新动能。聚焦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一核心命题，云南各地如何挖掘资源、创新业态、丰富产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展开。短片之后马上开启演播室访谈。
1: 元云是曲靖马龙土瓜冲村第一位由游客转型的创业旅居者，他在租下的一方小院里专注于柴火烤面包，走出了旅创的特色之路。在杨外营村，孙玉环和朋友共同打造了集手工咖啡、桌游于一体的复合空间，
2: 打算丰富一下我们的这个手工和桌游，融入一些沉浸式体验的活动，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就是曲靖的历史人文啊，可以推动一下农产品，也给这些当地的居民提供一点工作机会吧。
1: 凭借气候禀赋，曲靖跻身全国避暑旅游城市热度前10，全市建成60多个旅居村点，旅居曲靖避暑天堂品牌正叫响全国。曲靖文旅的魅力远不止如此，每年冬季惠泽大海草山国际滑雪场吸引着国内外的大量游客来体验速度与激情。
3: 我第一次和朋友过来大海草山，这个地方非常漂亮，希望以后每年的这个季节都可以过来滑雪。
1: 近年来，曲靖着力推动文旅产业从有量到有质，从有景到有魂转变，推出珠园寻根、世界花园、生命溯源、奇山异水、红色沃土、历史文化6条走廊，从珠江源头的生态本底到四季如画的世界花园，从雄奇秀美的山水奇观到远古生命的演化印记，从红色热土的精神传承到千年篡文化的深厚底蕴，一条条精品线路串联自然景观、人文胜迹、城市活力与惠民成果，全方位展现曲靖文旅的独特魅力与强劲潜力。从滇中曲靖来到高原迪庆，独克宗古城内各类非遗工坊热闹繁忙，成为热门打卡地。在古城唐卡画院非遗体验中心，游客们放下相机，上手实操，参与唐卡白描、藏香制作等体验课程，化身一日非遗传承人。
4: 如今，越来越多游客不再局限于走马观花式游览，更愿意亲手体验非遗技艺，选购具有地域特色元素的文创产品。
1: 近年来，迪庆州依托泉州特色非遗资源，打造差异化研学线路，打破单一观光模式。
5: 我们推出了独克宗古城深度研学之旅与敦煌纳西风情探源、金沙江畔藏心传承3条精品线路，共同构成迪庆全域沉浸式非遗研学体系，兼顾青少年研学、家庭出游、大众科普多重需求。
0: 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3位嘉宾，他们是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秦明宇、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唐俊龙、昆明学院教授、旅游研究杂志主编窦志平老师，欢迎3位。秦副局长，近年来我们看到曲靖当地的旅游也有很长足的进步，围绕着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你们是提出了6条走廊的一个旅游规划，那这6条走廊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内涵和特点呢？
6: 曲靖

0: 它本身这个具备丰富的文旅资源，大有可为，大有空间。六条走廊啊，也就是对曲靖文旅资源的一个梳理和一个再认识，它是我们文化资源、旅游资源、产业资源的一个聚集和一个延伸这样一个概念。就以我们的珠源寻根走廊为例，以我们的珠江源头这个地标为一个核心，延伸我们珠江流域一条南盘江、一条北盘江，把这条线上的像泥沙河大峡谷啊、九龙瀑布这些资源呢，把它串联起来，打造一个旅游的产业和文化的一个聚集带。世界花园走廊呢，它就以我们罗平的百万油菜花海为一个核心，再加上杜鹃花带啊、食用玫瑰啊、绣球花，打造这样的一个生态旅游的线路，把世界最大的自然天成花园这张名片呢，通过这样一个廊带来进行一个凸显。生命溯源走廊呢，它串联了我们潇湘动物群、西屯动物群，把这些滞留季、泥盆季和三叠纪，能够昭示我们整个生命进化历程的这些化石重要的这些点呢，把它串联起来。红色沃土走廊呢，就把我们长征时期、三线时期的一些重要的遗址遗存和在这些遗址遗存上发生的这个可歌可泣的这些故事，啊，作为一个资源呢，把它串联起来，凸显历史的厚重感。历史文化走廊呢，把我们的串碑、把我们会泽古城，代表着我们地方历史文化发展历程、民族文化融合的旅游的资源点，把它串联起来。西山逸水走廊呢，就把滇东北处在云贵高原这样一个过渡地带呈现出来的大山大水、壮阔壮美的这些高山峡谷啊，把它串联起来。这六条廊道啊，它把我们全市3A级以上的这个44个景区呢串联了38个，还有我们的48个里居村、46个乡村旅游点，80%以上的这个旅游资源和这个景区景点呢，都处在这个廊道的覆盖范围。它可以说呢，它既是我们的一个文旅资源富集带，它也是引领我们全市未来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个牵引和一个重要的支撑。
1: 那我们再来看看迪庆，唐局长，你们面对着这么好的这种自然生态、民族文化的资源，尤其是我们提出来要打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样一个核心的，比如说主题，那近年来迪庆是怎么来凸显我们当地这种特色化、差异化的旅游的方式的？
2: 迪庆啊，是世界的香格里拉，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璀璨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迪庆州的文化旅游业啊，也是我们泉州的主导产业、幸福产业和民生产业。从资源经济的角度，迪庆一方面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个体现。从文化的角度呢，我们文化也是一张王牌。迪庆呢是全国23个国家级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一，11个市居的民族。那么民族呢团结和谐，亲如一家。国家级的非遗代表项目有8个啊，有114个这个文物保护单位。那么有21个国家级的传统村落，迪庆郭庄啊、迪庆热巴，还有我们傈僳族的阿尺木瓜、尼西黑桃、东坝造纸啊等等，这些记忆是我们很多游客心目当中雪山围城、江河围池、红色流芳、幸福祥和的心中日月。所以一直以来啊，州委州政府都高度重视，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世界的香格里拉呢，进行具象化的实践和阐释，特别是围绕文化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呢，提出了3331的一个文旅发展思路。第一个三呢，我觉得是从迪庆外来看迪庆，构建滇西北旅游环线、大香格里拉旅游区和我们金沙江旅游经济带。那么第二个三呢，应该说是从迪庆内来看迪庆。迪庆的资源非常的丰富，从全域、全时和全要素呢，都应该参与到文旅产业的发展当中。那么第三个三和幺呢，就是我们说从迪庆内的旅游服务和供给呢来看迪庆。那么就是通过我们的产品模式和业态的创新和服务创优。

0: 来把我们整个迪庆的资源呢转化好。
1: 窦老师，曲靖的六条走廊，迪庆的3331，就各地都在围绕着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这个核心命题，在不断的挖掘自身的这种有可能的这种业态哈。那您怎么看，为什么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能够在传播上成为一个新的这种IP？
2: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刚开始的时候3年前我就问了很多人，你们出来旅游以前是为什么，现在是为什么，他们回答，哎，以前就是看景区，现在想找一种新的生活。哎，我说那不就对了吗，你再来找新的生活，我们旅游大省云南就提供给你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所以这个名称一出来以后呢，不仅是非常小，大家都能记得住了，因为跟生活有关。2024年的时候，我们中共中央开了一次旅游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习总书记专门做了一个指示，旅游业从小到大由弱渐强，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后面关键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而且他专门指出，让旅游业更好的服务美好生活。其实真正现在最高级的人们心目中都希望有一种什么呢，我想要的生活。所以正因为如此呢，我们云南省提出来了一个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样的品牌，正好契合我们旅游发展当中从观光打卡到体验生活的一个共性要求。这样一个 IP 出来以后呢，其实它的叙事方式也不一样了。过去我们一说到一个地方的 IP， 它是叫物化的，我有什么，但是现在呢，是抓住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么一个想法。旅游是一种包含了学习方式和成长的生活方式，能够让人们产生一种共鸣。以前的这个口号啊，宣传叫做概括了云南的资源，而现在是要什么，概括了云南的气质，也就是说包容性非常多，你可以充分地发挥想象，大理的慢生活，哦，丽江的温柔时光，哦，西双版纳的热烈，对吧？还有我们香格里拉的纯净，哎，普洱的闲时，既有物的东西，也有精神的东西和文化的东西，最关键一个，有烟火气，击中了现代人的精神刚需，情绪价值拉满，用一种生活的重构来展示了当今旅游的价值，始于山水，归于烟火，融于自然，安于内心的生活地。云南是一个给你提供理想生活的旅居地。
1: 秦副局长，你们都有哪些比较有标志性的、有特色的这种文旅的线路也好、核心的产品也好，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像我们罗平的赏花线路，像我们泥珠河的这个户外体验的这个线路，这些线路呢，除了在室内还有效地嵌入了市域以外，就比如说罗平的赏花线路和我们附近的贵州新义的万峰林，组成了很强的这个旅游 CP。 场景打造方面呢，我们就把老厂房通过微更新小改造，就是保持它过去这个工业风的同时呢，在里边引入像戏剧酒吧呀，像这个城市露营地啊，这些业态进去呢，把它变成了一个文化创意消费的场景。我们还把本地的这个特色的文化资源呢也进行梳理和挖掘，在旅居产业方面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 确实啊，像你们的土瓜冲村，
0: 对
1: 吧，近几年来真的火得不得了。
0: 土瓜冲确实就是呈现一种人间的烟火，它通过村民的积极参与，通过政府的一个引导和辅助，再通过市场企业的一个运营，还有呢我们旅居客的一个参与共建，
1: 是
0: 已经变成了我们乡村振兴版的一个竹巢引凤避暑经济。曲靖呢就以清凉宜居的这样的一个气候，还有我们这个完善优质的城市配套，以及我们高性价比的生活，还有我们热情周到的服务，吸引了大量的这个避暑游客的前往。近三年来呢，每年其实都在200万以上的避暑游客。
1: 唐局长，那也请您来介绍一下我们迪庆州近几年来围绕着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个大的 IP， 我们又开发出了哪些新的产品、新的这个旅游的线路哈，尤其是一些新的业态。
3: 我们按照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呢，来设计整个的文旅加百业的一种形式嘛，把它融合民俗文化，为我们

0: 游客和群众啊提供更多的一些体验。比如说我们今年1月份刚刚举办的观鸟节啊，就是围绕我们黑金鹤到纳帕海进行过冬的啊这样的一个场景呢，吸引了广大的这个观鸟爱好者和游客呢到纳帕海去观鸟打卡去研学。我们也连续举办了3届的世界的香里拉文化旅游节，仅在去年我们在网络上的传播就达到了22亿次，也让我们迪庆啊以往大家会认为是冬天比较寒冷淡季的这么一个地方呢，变成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那么去年整体的接待人次呢达到了3636万，旅游花费呢达到了296亿，两项增速呢都位居全省的首位。我们推出了四季游迪庆这样一个品牌。那么四季游迪庆之下呢，我们有花之旅，我们说世界花园看云南，那么来迪庆看高山花卉。
1: 对，
0: 那么3月份可以看我们的桃花，4月份呢5月份就可以赏我们的高山杜鹃，还有狼毒花开啊等等这些。6、7月份的时候又推出了松茸之旅，贯穿全年的还有我们的非遗之旅，唐卡的绘制，藏香的制作，
1: 啊，
0: 到我们的旅居村尼西乡的汤满村呢去体验黑桃的制作。当然我们还推出了像我们的酒庄探秘之旅，迪庆呢在金沙江和澜沧江的河谷地区呢是非常适合酿造一些高端的一些葡萄酒，所以已经有好多的小的酒庄坐落在我们迪庆境内，特别是在德钦县，已经有19个小酒庄。那我们再推出来就是酒厂变酒庄，酒庄加民宿加非遗的这样一个综合式的体验，让我们很多的游客呢奔着葡萄酒，奔着雪山啊，奔着我们这里独特的民族风情来感受迪庆更加厚重和丰富的一种体验感吧。那么到了冬天的话，我们还会推出来冰雪之旅，吸引了很多东南亚的游客呢到我们迪庆来游玩。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徒步圣地的打造，已经是连续3年举办了中国户外大会。我们迪庆呢也成为了中国户外大会的一个分会场，像我们的虎跳峡越野赛，还有梅里100的越野赛等等，那么今年也在推出一些越野赛的一些活动。
1: 窦老师，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就是随着我们各地丰富起来的新的旅游的线路、新的业态，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的这个选择也是越来越多了， 对吧？你怎么看各地出的这些奇招呢？
2: 各地的奇招其实都是在一个大框架下，为了展示出什么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从生活体验来讲，单走不行，要住。从旅游到旅居，旅居到旅学，旅学到旅创的这么一个过程。发展旅居呢，对各地的旅游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1: 对，
2: 比如说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城市的建设，社区的重构。据我所知，像曲靖它还有旅游社区和旅居社区，这个社区是一个虚拟社区，
1: 是
2: 通过这些虚拟社区的一些建设呢，真正的把人们吸引过来。当地的政府的一个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的改善，这个也是对我们发展旅游到旅居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医疗设施啊，社会服务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对以往我们所知道的资源以外，别忘了把老百姓的生活，把我们平时生活的场景，像这个菜市场之类的，还有呢我们的一些为人处事这些方式方法，等等，这些也是旅游资源，共享、共赢、共发展。那么还有一个呢，学习旅居和创业旅居。据我所知道的，有一些旅居到曲靖、旅居到迪庆的，住着住着一开心呢，干脆把工作就搬到这儿，
1: 然后就在当地想，我能做点什么事儿呢，就开始创业了。
2: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谈一谈下一步呢？啊，曲靖是尤其是围绕着我们提出来的这个6条廊道，我们怎么把我们的这个旅游做得更有吸引力，打造我们曲靖的样板，让更多的人去到你们曲靖，留在曲靖，甚至是旅创旅居在曲靖，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
3: 现在呢，曲靖这个针对未来旅游的发展呢，提出了一个这个1河3曲6走廊。然后呢，全域推进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谋划布局吧。重点呢还是在活态化、融合化，还有具象化。像旅居村、旅居点，我们已经建了这个64个，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如何让游客、旅居客能够充分地感受到这个城市的烟火、这个城市的温度。

0: 所以你看，这2年我们开展这个旅居工作以来，每年都会推出旅居惠民的10大措施啊。到曲靖的旅居的游客，他享受本地市民的同城待遇，社区的医生，这个下沉到旅居村、旅居点，进行一些医疗服务咨询，开通一些到旅居点的公交线路，把他在这个地方享受的生活呢，确确实实的具象化。特别是刚才像杜老师提到的，像我们的菜市场旅游，现在也在趋近变成一个新兴的一个业态。所以呢，我们这个城市呢，现在东西南北角、南北的地方，都有类似像乡村大集这样的场所。在活态化这个方面呢，我们是把旅居向旅创过渡呢，也作为一个工作的重点。比如说一个安徽的旅居客，他是一个瑜伽的老师，他到了以后，他发现这个小村庄特别有韵味。于是呢，他就把他的这个旅居小院转变成他的一个
1: 瑜伽空间，
0: 就让旅居客真正的参与到城市和乡村的一个共建共创当中来，生活的一个共享。
1: 唐局长，那下一步呢，围绕旅游、旅居、旅创啊，迪庆州将如何来谋篇布局，推进旅游产业能够提质增效？
2: 在旅游的发展方面呢，重点是围绕活动、项目、招商啊、企业、宣介、服务6个抓手开展工作。一方面呢，是要加强景区的强基换新和创建工作。我们目前呢是有18家 A 级景区，那么4 A 级以上的景区呢有6家，也是要逐步呈现迪庆州全域的一个景区创建，要补齐像德清县和维西县的 A 级景区比较少的一个短板，那么形成全域旅游的格局。那么另外呢，也是围绕我们的金沙江和澜沧江2个旅游经济带呢来做文章，特别是围绕这个林、水、湖3个方面，把我们的自然资源呢完全转化成一种文旅资源。像正在推进的德清县这避险搬迁的这个工作，那么由原县城的搬迁到我们澜沧江边的叶之镇，那么叶之镇也在打造我们最美这个澜沧江边的这个旅游的新县城。在旅游服务方面呢，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从去年以来就在推动民宿的规范管理，不断完善民宿的一些标准。我们也正在规范徒步的这项运动，包括大家很多会关注到的，像南解落呀，像虎跳峡啊，补足一些基础设施，守护好生态和安全的底线，让大家更安全的去徒步，去感受迪庆的美丽。那么在旅居方面的话，可能区别于曲靖的生活化场景的旅居形式啊，迪庆的旅居呢更偏主题式的旅居，像我们打造的这个汤满村旅居村，它主要就是以黑陶的非遗体验、非遗的这个技艺的学习，以及周边的农耕文化的体验的这种形式的有旅居地。那么像我们的奔子栏镇的

0: 家了嘛，啊，来到这个艳阳村之后，就发现这个村子很有意思，他就盘下了两个老藏房，然后又感受到这里当地的一些文化气息和土壤啊，降雨的一些条件之后，就在这儿种葡萄，然后就自己呢建了酒窖，然后开发了民宿，就刚才提到的，就是酒庄式的这种旅居，深度的感受这里的藏文化家的一种形式了嘛。
1: 窦老师，那两位的介绍其实都是在围绕着各地的特色资源啊来做很多的创新。那究竟怎么让我们的旅游者能够在我们当地体验到更好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您觉得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2: 第一个呢，就是四品的理念，无论是旅游还是旅居还是未来的旅创，那么它是要跟人打交道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抓住两个字，品德，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去到迪庆，那么当地的老百姓怎么样做到这个公平相待，然后游客来了以后怎么样尊重当地的习俗和文化。第二个呢，注重品味，各个地州在发展的过程中这个品味不能丢，还有呢，一定要保证品质，就是不能说是因为他是旅居者或者他是旅游者或者他是居民我们有区别对待，没有的。最后一定要形成品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它是一个大的 IP， 在这个 IP 下面的各个地州，你的 IP 又是什么呢？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又是什么？这就一定要形成品牌。这个品牌呢是一个区域品牌，也包括各地的产品品牌。
1: 对，
2: 另外呢，我们做一些事情其实围绕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怎么让人想来，你来干什么？怎么会想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对市场的调研，还有一个市场的宣传渠道和服务渠道。哎，你要做旅创，你怎么把人才吸引过来？我有什么样的好的政策给你？你来了以后，我给你提供什么服务，让人想来？第二呢，让他怎么留下来？就要考虑一个人住下来生活7天以上、15天以上，他需要哪些？他跟旅游就不太一样了。这个时候呢，不仅是我们的文旅部门，其他相关部门一定要协同来做，这样时间他才能待得长。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怎么再来？再来这个是非常关键。他再来的时候就邀约了一群人来了，用特色揪住他的心，用服务赢得他的满意，用真情留住他的魂，用故事撩动他的回忆，这样呢他才会再来。然后呢，最后我们在真正的一个发展建设中，无论是产品业态还是项目，我们一定要做好四态文章，生态要好，形态要美，业态要精，而且要能挣钱，然后文态要丰富，让人能体验。比如说我们做到文化艺术加旅创，然后呢，特色产业加旅居加旅创，然后再有呢，直播电商加旅游加旅居加旅创等等，这样呢，我们就不断的能够新的东西，不仅来旅游，旅游了爱上云南，要体验生活就住下来，这里还能创业，我开个小店，我开个直播电商等等，最后呢，邀约大家一起到云南来，和云南人携手共创我们美好的家园，让他有家园感。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它的内核意思就是，云南不仅提供你美丽的景观，让你体验丰富的精神，云南一定是一个美好生活的提供者，欢迎你到云南来体验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秦副局长，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接下来这个五一小长假曲靖会有哪些好玩好吃的呢？我们能去体验什么？
3: 在五一期间呢，应该说是曲靖的各个县市区都有这个丰富多彩的一些文旅活动在举办。一个呢是会泽新发现的一个金布多大峡谷，它是以这个泥石流的风貌这个呈现的，将举办第二届摩托车越野赛。第二个呢是我们宣威的泥珠河，12个国家18位这个顶级的运动员将在这个地方持续半个月的高空跳伞、翼装飞行的表演赛。抓住春天的尾巴，就是我们的赶花季，这个以复原为核心，将举办一个充满民族风情的这个赶花动这个系列活动。欢迎大家在五一期间呢，是前往曲靖，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曲靖版。
1: 那我们来听听迪庆版。
0: 五月呢是进入到迪庆高原啊，这个春暖花开啊，我们的春天来得晚一些啊，正是最美丽的时候。五一以及五月期间啊，主要是有三大特色活动。那么第一大特色活动花

0: 之旅，从5月份开始，我们的
1: 高山杜鹃
0: 哎，就进入了非常鼎盛的盛开时期。第二个的话，我们也是从文化这个角度啊，也是推出了诸多的文化产品，藏香和黑陶的这些产品啊，也增在五一期间呢，会给他们广大游客呢极大的优惠啊，让大家都来感受。那么第三个套餐呢，就是我们的饮食文化了嘛，牦牛肉火锅呀，藏香猪啊，像我们酥油茶呀，啊这些糌粑呀。
1: 再次感谢三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过街舞。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

0: 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3: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4: 我也看到了。
2: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5: 进了。
2: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用辛劳唤醒清晨。
7: 他们是工业的心脏，用汗水铸就繁荣。
6: 他们是生命的天使，用大爱守护健康。
7: 他们是智慧的播种者，用知识浇灌未来。
6: 他们是大地的儿女，用劳作哺育生命。
7: 我们尊重劳动的价值，赞美每一颗为梦想而跳动的心。
6: 五一国际劳动节，
7: 向劳动者致敬，为梦想前行。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0: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 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广阔天地，兼容万物；广交朋友，兼具慧眼；广学博识，兼修文理；广纳百川，兼善自清；广而兼，是为廉；清白做人，干净干事。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6: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6: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5: 听众朋友，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云南听众注意了，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批1000份升级版眼贴体验装给云南的听众优先体验，而且这次到手的通通都是升级版的跳水赛同款眼贴，官方认证，金牌品质。不管您是出门见光就流泪，还是经常干涩发痒、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今天都能领补贴。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跳水赛同款眼贴，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它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倍吸收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只需贴个15分钟，眼睛又润又亮，轻松缓解干涩流泪，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又舒服，出门遛弯散步都安心，再也不用担心眼睛流泪怕光模糊等问题。 想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建议您至少打两遍，因为跳水赛同款眼贴一年就发放这一回，错过真的没机会。十分钟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多送78元赛事同款眼贴，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限时开通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5: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播白倩。我们首先进入新闻速览。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5月4号，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过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五一假期，全省对外开放口岸出入境人员保持高位运行，其中外国人同比增长8.7%，中老铁路跨境出行同比增长超31%，免签入境占比超54%。根据美团数据，今年五一期间融入本地特色体验的小团游订单量同比增长27%，其中新疆、云南、北京位列热度前三。在云南，以人数少、体验深为特点的小团游尤为走俏。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根据韩联社4号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首案二审结果提出抗诉。金建熙方面4月30号对二审判决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更多消息，欢迎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15: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5: 新闻进行时，首先来关注省内的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勉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嘱托，在云南各界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16: 青春向党，不负韶华。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寄托着对新时代青年的深情厚望，殷殷嘱托，沁润心田。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昆明三川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郭小川。
17: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青年亲切关怀，寄以厚望，勉励我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初心，勇毅前行，以青春之力深耕产业， 以匠心之作赋能发展，用优质产品服务国家工程，助力云南建设。
16: 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云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樊亦涵。
18: 我感到很温暖，也很振奋。总书记肯定青年扎根基层一线，以实干书写青春，这让我们更有方向，更有干劲儿。我们将立足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强边固防等一线，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记录时代，服务人民，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媒体人，用话筒和镜头讲好云南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1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大家表示将牢记嘱托，挺膺担当，彰显青春活力，扎根一线，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昆明理工大学冶金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孔令新。
19: 未来呢，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继续聚焦有色金属冶金的科研与教学工作，紧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卡脖子问题，在有色金属绿色高效提取、超高纯金属及材料制备等方向做出更大的贡献，坚持立德树人根本，那么带领学生呢扎根科研一线，培养能创新、肯奉献、能吃苦的冶金人才。
16: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集体，昆明市公安局云豹突击队团支部书记、副大队长臧子峰。
20: 以身作则，淬炼实战本领，时刻铭记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铮铮誓言，凝聚青年力量，砥砺青春担当，全力护航人民幸福安宁，守护社会平安稳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勇毅前行，用热血与忠诚书写中国公安的时代大卷。
1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在云南这片热土找到了实现梦想的舞台。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等基层一线勇当排头兵和生力军，为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篇章贡献青春力量。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普洱新意咖啡创始人施一新。
21: 生逢这个最好的时代，一粒小小的普洱咖啡不仅是我最爱的生活方式，更成就了我的青春梦想。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胸怀远大理想，带动更多青年朋友们创新创业，把个人追求融入家乡发展大局，用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16: 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楚雄彝族刺绣非遗传承人金瑞瑞。
22: 我会继续深挖我们楚雄一绣背后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然后在十五五期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我们6万名绣娘一起把楚雄一绣推上更大的一个台阶，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来扎根咱们本土的文化，大家合力把云南的文化故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故事讲好。
14: 继续关注省内的消息。展示青年风采，凝聚奋进力量。云南各地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结合自身实际，突出特色亮点，精心组织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来关注报道。

0: 在怒江州卤水市第一中学举行的入团仪式上，155名新团员在鲜红的团旗下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响彻校园。卤水一中初二13班学生新团员代表张润婷：
1: 当我带上团徽的时候，我的心中涌起来一股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光荣感。我认为呢，中国共青团这种责任，我应该用行动去践行，尽我最大的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0: 为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与五四精神，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举行建功155薪火续华章读书分享主题团日活动。活动现场，青年代表围绕长征、红星照耀中国、苦难辉煌三部红色经典，结合自身学习与工作实际，分享读书心得，畅谈青春感悟。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组织30多名西部计划志愿者，联动企业青年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以青春行动引导文明行为，宣传文明新风。大理州微山县将思政课堂从教室搬到红色遗址，青年讲师团成员带领青年学生走进翁家垭口革命纪念馆，现场讲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教育青年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临沧市永德县近1000名师生开展22公里远足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五四薪火，践行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的劳动精神。永德县第一完全中学学生蒋正兴：
2: 一路上我们经历了许多困难与挫折，我们都坚持了下来，而作为青少年的我们，也应该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0: 玉溪市、文山州丘北县、怒江州扶贡县等地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主题团日和文艺汇演活动，以演讲、舞蹈、合唱、情景剧等文艺形式奏响青春奋进的时代强音，尽显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共青团丘北县委书记董兴颖：
3: 共青团的生活既有严肃认真的政治锤炼，也有丰富多彩、朝气蓬勃的青春面貌。
0: 玉溪米小溪创始人李晨曦：
4: 更多的青年能够就是有一定的成绩之后，不要忘了自己的家乡，回到家乡扎根家乡，然后建设家乡。
5: 继续关注，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养老托育领域中央预算内资金4.846亿元，支持云南省17个养老托育服务设施项目建设，下达资金额度较2025年增长144.77%。本次专项投资聚焦扩大养老托育服务有效供给，并鼓励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形成合力，改善养老托育基础设施条件，提升服务质量，推动云南省加快完善养老托育服务体系。省发展改革委将与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加强投资计划执行监督检查，通过重大项目库在线监测等方式对项目进行监管，确保投资计划执行到位，督促各地加快项目建设并尽早投入使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养老托育服务需求。近日，彩云英才会特别活动陈嘉庚科学奖云南行在昆明、西双版纳等地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涛、陈光、何祖华、徐星、陈岩峰以及多位获奖科学家、知名专家汇聚云南，走进高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和中小学校，围绕产业升级、人才培育与创新发展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为云南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李金晶是云南边检总站清水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一名普通移民管理警察，在这份普通的背后，是他15年如一日扎根云南边境一线，深耕缉私查毒、边境防控的非凡坚守。他用忠诚与无畏筑牢西南边境安全防线，被授予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6: 抓捕现场，李金晶不顾安危冲进未熄火的车辆，与毒贩殊死搏斗，纵使满身玻璃划伤也绝不后退。
7: 当时我顺势钻上车，就想着要控制驾驶员，不能让车开走。纠缠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车门就被锁了，战友们就开始砸窗子，后面窗子破了，战友们马上把嫌疑人给控制了。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身上到处都是玻璃渣，手上也流了很多血。
6: 惊心动魄的缉毒现场早已是李金京的工作常态，边境线上的每一寸安宁都离不开李金京和战友们的默默坚守。缉毒工作危机四伏，缉毒民警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者，每一次任务都游走在生死边缘，稍有不慎便可能付出生命代价。李金京常年隐秘作战，身份不能公开，从青涩新人成长为缉毒尖兵，他历经无数次生死考验。
7: 我因为是化妆侦察打入了敌人的内部，然后也是和犯罪嫌疑人住在同一个房间，然后当时他们身上也都带着刀，反正一整晚都不敢睡觉，就怕他们对我起疑心。
6: 面对毒贩百万重金拉拢诱惑，李金京始终坚守底线，卧底行动偶遇战友，他沉着应变，默契配合，化险为夷。
7: 转身我就拉着一个嫌疑人故意搂着他，然后就和他

0: 大声的攀谈，反正我就是刻意的避开他们的视线，他们也感觉到我可能是在执行任务，然后就很默契的就留了个背影给我。所以整个过程虽然说只有50多秒，但是每一秒都觉得像过了一年一样。
1: 特殊的工作性质，家人对李金晶只有默默理解和支持。家人是他心里最柔软的牵挂，在他的心里，守住边境大门，守护一方安宁，就是对家人最好的守护。
0: 路过家门也不能进去，那就远远看一下家的方向。我们只有把大的国门、把边境给他守好了，边境少一分害，内地可能就会少10分害。所以我觉得守大家也是为小家。
1: 从警以来，李金晶先后荣立1、2、3等功，获评云岭国门禁毒标兵，2026年斩获中国青年54奖章。云南边检总站清水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警察李双红，
2: 业务能力比较强，特别是常年在边境一线工作，带领新同志言传身教，教我们各种技能、业务知识，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在边境线上，还有许多像李金晶一样的无名守护者，他们的面容不能公布，但胸前的国旗徽章熠熠生辉。他们坚守隐秘战场，默默守护着万家灯火，国泰民安。

0: 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的消息。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今年一至三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商务部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加力扩围。5月1号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同步实施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十类产品基础上新增智能家居、适老化等产品类别。苏宁易购数据显示，假期前三天，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成为假日消费新引擎。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
0: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好，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政府4号向黎巴嫩政府交付2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据介绍，此次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小企业峰会发表讲话，谈及委内瑞拉能源合作议题。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与委内瑞拉关系良好，并称相关行动进展顺利。他指出，大型能源企业已开始进入委内瑞拉开发资源。在能源合作方面，特朗普称，美国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包括休斯敦在内的美国地区进行炼化。双方关系几乎像一种合作伙伴关系。他同时强调，美国当前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已创历史新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还对欧盟通过第20轮对俄制裁方案表示感谢。他说，今年夏季将是战事的关键节点，欧洲应持续以制裁的方式对俄施压，促使俄罗斯选择用外交方式解决问题。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各地区天气情况，迪庆州西部、怒江州、大理州西部、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红河州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昆明多云转晴，12到24度，宝山晴，13到25度，楚雄多云，13到24度，大理多云，11到21度，芒市阵雨，18到29度，香格里拉多云，3到16度，蒙自晴间多云，17到26度，丽江多云，11到21度，临沧阵雨，13到24度，卤水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普洱小雨，17到27度，曲靖多云，14到24度。 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欢迎您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提醒您，附属设施是关键，储气库安全不容触碰。今天为大家讲解《管道保护法》第29条关于附属设施与储气库的管控要求。法律明确规定，管道附属设施上方严禁架设电力、通信线路，储气库区域内禁止开展工程挖掘、钻探、采矿等各类施工作业。管道附属设施是输气系统的重要保障，储气库储存大量高压天然气，一旦违规作业，极易引发泄漏、爆炸等严重事故，危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大家主动守护管道及附属设施安全，如发现相关区域有违规施工、违规架设等行为，请及时拨打举报电话400-862-7011 400-862-7012，让我们共同守护能源设施安全，筑牢安全。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传承。

0: 贵州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2: 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陪伴、责任、幸福、挫折，对于孩子来讲，我们的父母都有着百般的感受的。内心的底色是爱，兴起、学习、压力和疑惑，那对于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他们也有不少的心里话，渴望被看到和听到。我们的节目就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同学和老师、家长来提供一个交流平台。云南拥有丰富的非遗文化、特色节日和传统建筑，如何让同学们了解家乡的传统和文化，通过以云南的非遗节日和建筑这些本土元素作为作业的载体，同学们在作业中游历山水，了解传统，体味民俗，这样的作业是否会更有一些意思呢？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王小燕老师就进行了采访，我们了解一下王老师。王小燕，云大附中成贡中学初中语文教师，昆明市骨干教师，成贡区骨干教师，成贡区优个名师。来听听王老师的解读。
3: 王小燕老师您好。
4: 李老师您好。
3: 在我之前对您的采访当中，我知道您把云南的节日、建筑以及一些传统民俗等等这些本土的元素作为了你让孩子们在假期里去写作的一个素材，您的创意是什么？
4: 李老师，其实我这个创意核心就是三个点，为了让

0: 孩子们的语文学习变得更生动、更接地气，也更有意思。第一，我想改变目前假期作业的现状。近年来，每每假期，尤其开学前一周，就像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孩子们、家长们吐槽假期作业烂尾工程的段子，可见假期作业真的是一个让无数家庭焦虑的大问题。
1: 嗯，对。
0: 我们传统的语文假期作业大部分是抄抄写写、应试写作，枯燥又没有用，孩子们越做越没兴趣，家长们越看越无奈。所以我想让作业变成能玩能学的活动。正如您刚刚提到的，我的作业内容选择了云南的年货、山水、非遗、建筑、节日里的语文元素。作业类型呢，设计了有土特产推广的文案，鉴赏山水的楹联之美，采访非遗传承人，为短视频写脚本等等。完成这样的语文作业，不再局限于书桌旁了。就像我们生活里和朋友一起吃喝玩乐，和家人逛街购物，走访亲友，其实都是语文学习的一部分。
1: 嗯，就是让作文来自于生活。
0: 对的，就让生活本身就变成我们语文学习的一部分。
1: 嗯，
0: 更重要的是，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引导孩子去使用电子产品，因为电子产品现在常常成为假期亲子矛盾的一个导火索。
1: 嗯，
0: 其实问题的关键我们都知道不是电子产品本身，所以我想换一种思路，用这样的实践作业来引导孩子。电子产品就可以用来查资料、学本领，可以用镜头来记录我们身边的美景、非遗传承，这样呢，文字和镜头就能够讲好家乡的故事。所以我第一个创意的主要的点就是让语文从课本走到生活，让孩子在了解云南、热爱家乡的同时，也学会正确的使用电子产品。第二点呢，我想让语文学习跳出课本的条条框框，在真实情境里学语文、用语文。比如您春节购物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1: 嗯，
0: 我们在逛市场、超市，走向农贸市场，一句句鲜活的叫卖，其实就是我们市井烟火里最生动的语言智慧。
1: 对，人家都说情绪不好的时候去逛一逛菜市场，然后人间的烟火会让你的心情慢慢的舒展开。
0: 对的对的，集市商贩的叫卖声其实很治愈人心的。比如走向成贡，我们会听到这样的叫卖声，成贡泡梨366，姐你开火也不上火。其实这就是最鲜活的语言运用范例，比课本里那些状物技巧它就显得更直观，也更生动。
1: 它是不同的文学形式。
0: 对的对的，让我们的形式多样化起来。那除了语言表达呢，我们和摊主在讨价还价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清晰表达需求，礼貌沟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口语交际。对比不同年货品牌的配料表、产地介绍，筛选有用信息，这就是信息整合能力的一种训练，
1: 也是阅读题。
0: 是的，生活里的阅读题。其实除了有生活里的阅读题，还有生活里的写作题。采购了年货，给远方的亲朋好友写一张贺卡，发一条祝福短信，这就是抒情、说明、描写等的综合应用。就连年货整理清单的时候，我们家里按主食、零食、用品分类罗列，也在训练孩子的逻辑思维与条理性表达呢。第三点呢，我还想引导孩子们真正理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其实我们很多孩子天天生活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但是他们对家乡的内核是缺乏引导的。比如过桥米线里藏着礼让相传的故事，不明白彝族火把节火焰里燃烧着团结幸福的期盼。我设计这些作业就是想让孩子们慢下来，沉浸去，真正触摸家乡的文化脉络。比如这学期我在收作业的时候，在大美云南七彩山水这本作业手册里面，我就看到孩子们通过我们的作业，他们能去了解洱海三岛四周五湖九曲的地理成因，去听洱海月的故事，去读大理国的历史，去写一段带着风雨花香的解说词。这样一来，山水就不再是单纯的风景，而是载着历史、藏着故事的文化载体。做大美云南七彩非遗作业时，鼓励他们去走访土陶传承人，看泥土在转盘上变成器物的那一瞬间。也有孩子去做了扎染，感受到青蓝花纹

0: 里的匠心。总之，我想赶街时此起彼伏的方言叫卖，节日里各族同胞的共庆热闹，长辈口中代代相传的民俗老话，这些都是云南味的语文。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份份作业，让孩子们把这些碎片化的美好串联起来，从知道云南有什么变成懂得云南是什么，从心底里生出对家乡的热爱与自豪。
1: 那我看了您布置的这些作文，分为大美云南七彩年货、大美云南七彩山水等等六个主题，您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分类？
0: 其实这样的分类呢，主要是处于两个考虑，一个呢是全面覆盖我们云南的文化，这些主题不管是吃的年货、看的山水，还是摸得着的非遗、住的建筑，还有藏在生活里的民歌、神话，这些文化礼物能让我们的同学全方位的感受家乡。第二点更重要的呢，是要贴合我们学生学习的节奏，这些主题是跟着初中三年的语文学习内容和难度走的。我们七年级刚从小学过渡到初中，重点练的是基础表达，所以先从年货山水这种直观的容易感知的主题入手，逛集市年货我们就练观察和简单的记叙，看山水美景就练描写和抒情，都是课本里最基础的知识点，是我们的起步阶段，学生不会有畏难情绪。而到了八年级呢，孩子们的探究能力提升了，就安排了非遗、建筑这些需要深挖的主题。非遗要查询历史，要拜访传承人，建筑要懂地形与自然知识，分析文化内涵，练的是信息整合和深度探究能力。九年级要培养思辨能力，就要聚焦节日、礼物这些主题。节日我们要聊传承和创新，服饰、民歌、神话我们就要谈文化交融，练的是逻辑思维和综合表达，也对接中考的核心要求。而且这些主题都能够精准地对接课本的基本知识点，比如七彩年货，我们对接抓住细节的写作，这是我们教材学习的一个重点。七彩建筑对焦的是课本里说明要抓住特征，七彩节日对接的是观点明确、论证合理。就这样呢，我们让语文学习和文化学习不跑偏，一步步稳步提升。从同学们的作业反馈来看，最受欢迎的是七彩年货和七彩山水。七彩非遗和七彩建筑需要实地走访和查阅资料，部分学生觉得有挑战性，但是完成之后呢，他们都说收获很大。很多学生赞叹说，原来身边的老手艺、老房子藏着这么多故事。还有家长反馈，七彩节日让孩子和长辈的交流变多了，孩子们主动和家族里的老人聊起节日习俗，
1: 因为他非得去跟老人聊一聊，他才说得明白有一些什么样的习俗哈。
0: 对的对的，我记得有一个孩子特别开心地跟我讲说，老师，我每次都偷吃家门口靠着的两根甘蔗，今年我才知道原来这两颗甘蔗带叶子不让我吃的原因，是因为希望我们的家族节节高升。
2: 寻求更好学习方法的学子，这里有你们寻求的答案。满腹学问的老师，这里有你们发挥的舞台。不知所措的妈妈们，这里有教育的良方。欢迎收听《加油吧，少年》。
1: 在您的作业里有一些文章其实上特别偏重于实用性哈，就包括写云南特产的推荐文案，像这一类注重实践性的，同时不单纯的只是要求你像写作文那样来表达，而是要写出一个实用的一个文章文案。那像这样的作业，您的考虑是想让孩子们提高哪一方面的能力呢？
0: 李老师，其实这些作业呢，把语文学科要培养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都融进了云南的烟火气里。比如写云南土特产推广文案，首先得让孩子们去仔细地观察特产最打动人心的美，这就是审美感知能力的锻炼。接着组织语言，既要准确描绘优势，更要把这份美表达出来。比如有孩子用 咬一口

0: 爆汁、甜香裹着山野气息的口语化表达，来凸显石林人参果的口感美。用普洱沉香藏岁月，一杯温润润心肠的广告语来传递普洱茶的韵味美，这既练了语言运用能力，又强化了审美表达能力，正好和课本里的修辞啊、对偶啊、表达方法对应。更有意思的是，不少孩子在这个过程中还会自己设计文案，并且排版，搭配家乡的风景图，或者创意海报，这就是审美创造能力的体现。把对家乡的好物的喜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创作。我们再来看看像梳理少数民族节日习俗这样的作业，孩子们在搜集信息的过程中会发现很多藏在习俗里的美，比如长街宴的团结之美，火把节的热情之美，然后把这些零碎的美有条有理地整理出来，说清楚节日的流程里藏着些什么讲究，习俗背后有什么寓意，聚练了逻辑思维能力，更让孩子们学会了用文字传递文化之美。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查阅资料，需要拜访亲友，需要从网络书籍里筛选有用信息，这就是阅读能力和信息整合能力的综合实战。更重要的是，我想这些作业呢，能实实在在提升孩子的文化自信。孩子们在写土特产文案时会骄傲地介绍，这就是独属于我们云南的生态好物。在梳理节日习俗时，会认真记录我们家乡的习俗里原来藏着这么深的智慧。不少孩子做完作业后会主动跟朋友们分享，甚至有孩子设计了家乡文化推广短视频。我想说到底，这些作业就是把语言应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文化自信都落实到了我们烟火气的生活里，让孩子们学起来不枯燥，既提升了语文本事，又读懂了家乡的美和底蕴。
1: 您刚刚说到的是一些推荐文案这样锻炼的能力，那您的作业里还有一些是对于例如说七彩民歌、七彩服饰，如果同学们要做这样的题目，他一定是要进行一些翻阅资料，去查一些专业的一些术语。那您布置这样的作业，首先你会引导同学们去怎么来做这些工作，又锻炼了他们什么样的能力呢？
0: 我们大家看到民歌呀、服饰呀、建筑，都会觉得和我们的语文相去甚远，因为他们太专业了。
1: 对，
0: 但是核心呢，我们是要把这些元素变成语文学习的素材和方式，不用去深挖这些专业的知识，只抓语文学习的重点就行了。比如说像七彩民歌，我们不要求学生去懂乐理、识节拍，重点我们就放在语文的鉴赏和表达实践上。我记得我们在处理《小河淌水》这首歌的时候，让学生反复读歌词，月亮出来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我们带着孩子们品味亮汪汪、水汪汪这类叠词的韵律美，分析月亮、深山这些意象的抒情作用，再让学生仿写类似的抒情句子，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自然的意象之中。还有像耳熟能详的《放马山歌》里的呜噜噜、卧这些衬词，就让学生体会它带来的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欢快情绪，然后让学生在自己的作品里加入类似的口语表达，让文字变得更生动鲜活。我们有个孩子在仿写《小河淌水》的时候写星星出来亮晶晶，想起我奶奶的泡梨甜晶晶，这样的语言既保留了原歌的韵律美，又融入了云南的特产元素。再说说七彩服饰，我们也不要求学生们去掌握缝纫技艺、服装设计，我们的重点是在描述美点、解读意义、抒发真情上面。比如我带领孩子们品味纳西族的七星披肩，先让孩子们观察披肩的外观，看颜色、看图案、看形状，然后孩子们用文字把它描述出来，锻炼描写能力。比如有孩子写深蓝的披肩上七颗银亮的圆纹，像夜空里的北斗七星，边缘蜿蜒的花纹恰似澜沧江的流水，流苏飘动的时候，我仿佛听见了山水的回响。这就是我们孩子真实的作业。接着引导孩子们查资料，请教长辈专家，了解图案的意义。

解读七颗星，指引族人迁徙方向，山水文，感恩自然馈赠，再让学生写一段短文来解读这些寓意，锻炼文化解读能力和议论表达能力，最后再让

0: 就实现了从观察到解读再到抒发自己情感的完整的语文实践过程。
1: 嗯，如果我是学生，我觉得我也很愿意去做这些作业。那今天我们就先讨论到这儿，在下一期节目里我们和王老师继续来说这些有意思的作业。好，我们下期见。
0: 好，下期见，谢谢李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2: 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下期我们再会。
3: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4: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5: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3: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7: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8: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9: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10: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6: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直到塌方的时候被压在碎石下面的嘶喊啊，甚至都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了，因为那些指甲缝里嵌满了泥垢的兄弟啊，那些兄弟他们最后都成了铺枕木的碎石。
1: 我从小就是听着祖辈的故事长大，李爷爷，我其实也是滇缅铁路建设者的后代，只是无法确认曾祖父到底葬在哪儿。铁路沿线的无名坟冢成了我们家永远的痛。每年清明，我们只有对着铁路方向寄托哀思。
0: 就像和我一起去修路的乡亲们，出门前我们大家说好的，说共进共退，说要一起回家，可是我没做到，我对不住他们。
1: 李爷爷，您别太难过了，我想他们要是能看到现在这么繁华的景象，心里也一定会很欣慰的。嗯，
0: 没错。嗯，真希望他们能看到。
1: 嗯，当年我的父亲没听奶奶的话，报考了石家庄铁道大学，而我现在在大学学的就是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等我毕业啊，也要回到这条铁路上工作呢。李爷爷，我告诉您，我现在还是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这次志愿活动就是我说到做到的第一站。
0: 多好的姑娘啊，小周姑娘，你知道吗，当列车开那么快啊，快的就跑过了我们曾经徒步半年才能走完的地方，我就好像看见了他们，我好像看见了他们微笑的脸在车窗前一个个的闪过，一个一个的。哟，嗨，老爹，
2: 我就想着赶快修通这铁路，
0: 要保卫战，
3: 我跟你呢，
0: 要喊玉国，
3: 谁还是汉子，跟我上。
0: 还有有福吗？
4: 我背着儿子一起来了。

0: 林爷爷，今天我们一起带他们回家。嗯，
1: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我们一起带他们回家。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铁血丰碑》，本剧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出品，出品人赖勇，总策划孔维华，总监制朱朝辉，监制管欣、魏伟峰，编剧江涛、肖彤，导演白倩、徐全，旁白樊以涵，作曲音乐制作岳少鹏，技术总监周学岭、赵雄伟，录音剪辑康乐、白雪峰，后期合成白雪峰、李真瑞，音响效果李真瑞、康乐。剧中人老年李明学由钱程演播，少年李明学由何佩奇演播，保卫寨由董乐阳演播，蔡老爹由胡世新演播，韩玉国由徐全演播，石小光由周延泽演播，肖振远由杨田喜演播，刘应泉由白倩演播，周元姿由李丹演播，有福妈妈由张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磊、段春东、陈荣、涂红仪、袁伟、钱岩、王云红、张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我已经。

0: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4: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3: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4: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3: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4: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3: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3: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4: 年报不耽误，诚信迎未来。
5: 不文明是一种孤独，是洁净街道上一片纸屑。
6: 但是这个座位是人这个女士的呀，问题是？
7: 我知道是女士的呀，我的座位在那儿，您去坐呀。
8: 哎，您坐我这儿吧。
5: 不文明是一种突兀，是安静车厢里高声的喧哗。
9: 喂，听不清啊，你大点声。
5: 不文明是一种杂音，是和谐旋律的变调。有对比才有文明，当教养随处可见，粗鄙自然无所遁形。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听众朋友，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云南听众注意了，好视力5.1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批1000份升级版眼贴体验装给云南的听众优先体验，而且这次到手的通通都是升级版的跳水赛同款眼贴，官方认证，金牌品质。不管您是出门见光就流泪，还是经常干涩发痒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今天都能领补贴。只要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跳水赛同款眼贴，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

0: 般，它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倍吸收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只需贴个15分钟，眼睛又润又亮，轻松缓解干涩流泪，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又舒服，出门遛弯散步都安心，再也不用担心眼睛流泪怕光模糊等问题。想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建议您至少打2遍，因为跳水赛同款眼贴一年就发放这一回，错过真的没机会。10分钟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多送78元赛事同款眼贴，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天新闻纵览，我是主播白倩。首先来关注新闻速览。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级重大油气基础设施建设，一批跨省跨区主干管网、储气调峰枢纽、能源战略通道项目密集落地，稳步推进，持续织密织牢全国油气全国一张网。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今年1至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昨天，云南全省220家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约184万人次，丽江古城、大理古城、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等景区客流量靠前。4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当地时间5号下午，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行动的表态，韩国总统府表示正在从国内法律角度等出发对其进行讨论。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教育部宣布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将持续至8号。更多消息欢迎继续关注全天新闻纵览。
1: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 全天新闻纵览，首先来关注省内的消息。五一假期，云岭大地上的建设者们坚守岗位，聚力攻坚，为全省重点工程建设按下加速键。文山至蒙自铁路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西南延边铁路的重要项目。目前，文蒙铁路数千名建设者奋战一线，保安全、抢进度，用奋斗和汗水谱写铁路建设者的劳动赞歌。来关注报道。
3: 我身后就是文蒙铁路团坡隧道的进口。五一期间，近百名建设者坚守在团坡隧道施工现场，全力冲刺隧道贯通目标。团坡隧道也将成为文蒙铁路率先贯通的隧道之一。
4: 团坡隧道位于文山市宝竹镇附近，全长443米，围沿整体稳定性差，施工难度大。建设团队科学施工，目前隧道只剩最后50多米。建设者24小时不停工，确保施工安全推进。现在隧道平均每天掘进1.6米。中铁16局集团团坡隧道项目开挖班黄宏卫。
5: 五月都一直在做工作，我只觉得我很自豪很光荣，我辛苦的不在乎。
4: 34岁的李文超来自河南安阳，作为工区总工，为了保证团坡隧道顺利贯通，去年以来几个长假他都坚守岗位，这段时间每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中铁16局集团文蒙

0: 铁路项目二工区总工程师李文超。
1: 新时代是劳动者和奋斗者的时代，光荣属于每一个挺英担当的劳动者。我会在文蒙铁路建设的平凡岗位上不断奋斗，书写和成就自己的理想。
0: 文蒙铁路二标段穿越延荣核心区，是文蒙铁路全线的硬骨头。标段内全长6325米的周界隧道地质条件特别复杂，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和一级高风险隧道。建设团队科学制定施工方案，利用 3B 凿岩抬车等大型自动化智能化工桩，开展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保障隧道安全高效掘进。中铁16局集团文蒙铁路二标项目总工程师杨中洲，
2: 实现了减人增效，我们的开挖掘进速度由最初的每月单作业面100米，现在提升到了每月进尺达到了160米。目前我们正在向单口每月180米进行冲刺。五一期间，周界隧道330名作业工人全员在岗，24小时全工序、全流程的施工。
0: 文蒙铁路全长约116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共设7个车站。全线建成后，文山市将接入国家铁路网，构建起滇中和滇东南城市群之间的快捷通道，促进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目前文蒙铁路隧道、桥梁、路基等建设正按计划顺利推进。中铁16局集团文蒙铁路二标项目负责人黄海红，
3: 在建设一线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用实干和奋斗为早日建成文蒙铁路做出贡献。
4: 五一假期，云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多元业态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文旅市场呈现蓬勃生机。来关注报道。
0: 在临沧市沧源县，乌尼黑狂欢活动激情上演，上百面木鼓同时擂响，佤族姑娘们应着节奏齐齐甩动长发，轰鸣与狂舞交织，透出一种向上的力量之美。人们用纯天然植物娘部落特制的泥料相互涂抹，传递着摸黑一脸快乐一年的祝福。游客张丽桃：
5: 我特意到沧源体验摸泥河，现场氛围非常感人，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距离，互相群力美，这种感觉非常难忘。
0: 游客徐斌：
6: 大家在这里非常的文明，非常的有秩序，大家感到非常的幸福。
0: 同样热闹的还有普洱市孟连县，在第20届孟连纳允神鱼节活动现场，数万群众与游客涌入河道，开启水上狂欢。人们或手持渔网竹笼，或赤手空拳，施展起浑水摸鱼的绝技。普洱市孟连县居民：
7: 你抓鱼丸抓了多长时间？
0: 游客凤心怡：
8: 很震撼，去年我们来过，但是没来得及抓鱼，今年是专门来抓鱼的。
0: 陕西游客：
9: 来孟连就是因为神鱼节，我觉得比我的期待还要再盛大一点，我非常开心。
0: 节日期间，游客们在体验捉鱼乐趣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到当地原生态的文艺演出，品尝地道的孟连神鱼宴、牛油果咖啡等特色美食。玉溪市华宁县晚窑村启动开窑系列活动，在这里人们逛古村、看表演、体验制陶、选购好物，在慢节奏的乡村时光里感受着非遗魅力。游客石浩源：
10: 这个是挺好看的，它的颜色非常素，然后有金属的质感，器型也很漂亮，釉色也非常特别，所以就没有忍住买了一个。
0: 昭通古城举办滇川戏韵荟萃乌蒙大型文艺演出，滇剧、川剧、苗剧等7大特色戏曲剧种轮番登台，为市民游客带来精彩的文化盛宴。西双版纳曼听御花园推出傣王出巡、傣王招亲及植物科普研学等活动，让各地游客在绿意盎然的园林风光与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中度过欢乐祥和的假日时光。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雪之子组合成立20周年专场演唱会在独克宗古城唱响，走进卡瓦格博、香格里拉等经典曲目，勾起现场观众心底最温暖的回忆。在怒江州泸水市大兴地震，音乐会被搬进瓦拉亚窟溶洞，原生态少数民族音乐在天然溶洞中回响，令游客赞叹不已。游客邓雪玲：
11: 在这个溶洞里边来观赏我们这种

0: 最原生态的少数民族音乐啊，就是说感觉呢，应该是比在我们外边的那种大舞台上更好一些，能够把我们的那种最原生态的表现的更好一些，更有那种氛围感吧。
1: 体育赛事为假日注入速度与激情。这个五一，第20届中国东川泥石流国际汽车越野赛如期开赛，100多名选手在河滩、湿地、戈壁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赛事期间还同步举办了摩托越野赛等多项配套活动。车主：
2: 环境很好，这个赛道也很好。
3: 赛道设计啊，包括它的路行，都特别考验每一位车手。
1: 在宝山市施甸县野鸭湖畔，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30多公里的生态绿道上竞速，用运动点燃假期。曲靖惠泽举办“走万里京韵古驿道，吃金江五星大琵琶”徒步活动，300名徒步爱好者漫步百年古驿道，感受桐都文化底蕴，品尝特色鲜果，尽享假日美好时光。徒步爱好者王忠泽：
4: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真的震撼，第一次来觉得真的是国家历史文化底蕴真的非常浓厚，就是很宝藏的一个地方。
1: 徒步爱好者阿娇：
5: 虽然天气不怎么好，但是体验感蛮强的，景色挺好看的，喜欢徒步的话可以过来，可以来体验一下。
6: 好，我们继续关注省内的消息。随着五一假期进入尾声，云南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5月5号预计发送旅客超56万人次。根据统计，五一假期云南铁路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5月1号至5月3号，国铁昆明局累计发送旅客136.7万人次，其中省际发送旅客21.3万人次，同比增长16.7%。省内大宝铁路发送7.3万人次，同比增长8.8%。丽江铁路发送6.6万人次，同比增长4.4%。此次返程客流以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等多重客流叠加为主。今天，国铁昆明局计划开行旅客列车560列左右。今年大理三月街民族节恰逢五一劳动节，大理州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赶街是大理三月街民族节最具烟火气的活动，承载着无数的记忆和情怀。今年的三月街街场焕然一新，新增的非遗百花市集别具特色，给游客带来赶街的新体验。此外，举办多年的长街宴正式更名为年街宴。年街宴寓意着年年相聚的情谊和热闹如过年的氛围。席面主打白族传统的杀猪饭和八大碗，酸辣鱼、炸乳扇等本地人记忆里的硬菜依次上桌，把地道的年味儿嵌进每一道菜品里。5月3号，大理州第27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赛事圆满收官。本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有陀螺、秋千、射弩、吹枪、民族健身操5个竞赛项目，来自泉州12个县市的400多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赛。除了各类传统竞赛项目之外，今年还新增加了民族健身操比赛。同时，三月间民族节赛马大会也迎来终极对决，大理州马术协会的骑手于涛驾驭赛马兴邦元帅，摘得本届马王的桂冠。兴邦元帅的马主于立邦荣获最佳马主奖。三月街赛马大会圆满收官。据了解，本届三月街民族节将持续至5月7号。近日，2026年云南省自然资源科普讲解大赛决赛在昆明举行。决赛现场，来自全省自然资源系统科研单位、各州市及高校的20名选手，围绕地质灾害防御、生态保护修复、测绘地理信息、地质矿产、生物多样性等主题，展示了云南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选手们或化身石头讲述地球历史，或化身海菜花发表生态告白，或深入浅出地解析前沿的测绘地理信息技术。经过激烈的角逐，决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3名、2等奖6名、3等奖11名、优秀奖15名，并通过观众投票产生最具人气奖1名、最佳科普使者奖1名。近日， 2026年中国足球协会女子甲级联赛在玉溪高原足球训练基地正式打响，来自全国各地的14支职业女足队伍齐聚玉溪，开启新赛季征程。作为中国女子足球次级职业联赛，女甲本赛季汇聚了该级别联赛中的最强对决，玉溪成为核心赛区之一，承办了从5月2号持续到5月14号的常规赛第一阶段赛事。根据赛程，2026赛季女甲联赛将从5月持续到11月，14支参赛队伍将在玉溪高原足球训练基地展开逐轮较量，为争夺争冠组名额奋力拼搏。首阶段比赛将于5月14号结束，随后该基地还将在11月迎来争冠组第二阶段的终极对决。
7: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6: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关注国内的消息。记者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获悉，该所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研究了黄土高原距今12300年前至2800年前的高分辨率土壤温度变化，结合宿鼠作物分布模型模拟，提出土壤温度变化是东亚新石器时代宿作农业时空演化的重要调控因素，为理解中华文明起源演化的环境因素提供了新的科学证据。该成果5月5号在国际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在线发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的影响，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7: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6: 全天新闻纵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国驻巴塞罗那总领馆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2号，一名中国公民在巴塞罗那不幸遇害身亡。中国驻巴塞罗那总领馆收到警方通报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响应机制，要求警方全力彻查此案，依法公正处理，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总领馆及时与遇害者家属取得联系，通报情况，会同有关方面为家属善后提供便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会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俄罗斯4号在首都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彩排，为即将到来的胜利日阅兵做准备。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克里姆林宫4月底说，5月9号仍将举行红场阅兵，但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称，俄罗斯社媒网络上说俄方将在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实施停火，但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尽管如此，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实施静默，将从这一指定时间采取对等行动。这则贴文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

0: 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的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还对欧盟通过第20轮对俄制裁方案表示感谢。他说，今年夏季将是战事的关键节点，欧洲应持续以制裁方式对俄施压，促使俄罗斯选择用外交方式解决问题。法国外交部发言人4号晚发表声明说，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起火的原因，将在该船被拖至附近港口后展开调查。韩国外交部当天确认，包括6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全部24名船员均未受伤，目前船上的火势已被扑灭。日本总务省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1号，日本未满15周岁的儿童人数为1329万，较去年减少35万，连续45年下降。当前日本15岁以下儿童占总人口比例为 10.8%， 较去年下降 0.3 个百分点。相关儿童人数及其所占人口比例均创1950年有相关统计数据以来的新低。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的情况。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昭通市、曲靖市北部、怒江州、大理州西部、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南部、红河州南部、文山州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2到24度，宝山晴转多云，14到25度，楚雄晴，15到26度，大理晴转多云，12到23度，芒市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多云，3到17度，蒙自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丽江多云，13到24度，临沧阵雨转小雨，13到24度，卤水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曲靖晴，15到27度，文山多云转晴，17到29度，景洪阵雨转多云，21到33度，玉溪晴，14到26度，昭通晴转阵雨，12到26度，昆明晴，12到24度。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全天新闻纵览的全部内容。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提醒您，附属设施是关键，储气库安全不容触碰。今天为大家讲解管道保护法第29条关于附属设施与储气库的管控要求。法律明确规定，管道附属设施上方严禁架设电力、通信线路，储气库区域内禁止开展工程挖掘、钻探、采矿等各类施工作业。管道附属设施是输气系统的重要保障，储气库储存大量高压天然气，一旦违规作业，极易引发泄漏、爆炸等严重事故，危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大家主动守护管道及附属设施安全，如发现相关区域有违规施工、违规架设等行为，请及时拨打举报电话 400-862-7000。

0: 7011-400-862-7012，让我们共同守护能源设施安全，筑牢安全防线。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5: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

0: 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石方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1: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2: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4: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5: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6: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7: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

0: 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2: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3: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
0: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 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曼。
4: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5: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4: It's more convenient.
0: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 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8: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风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
9: 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11: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又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0: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 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十二三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五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痕检。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

0: 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2: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3: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4: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6: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7: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8: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7: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9: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10: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1: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12: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毕节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吉湾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1: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13: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14: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15: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

八架无人机、六台机器人、一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研究出七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伙食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伊朗军方四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四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3: 俄罗斯四号宣布八号到九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六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4: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1: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四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3: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五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四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夏木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流的鲜活见。

0: 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蚯蚓破土，王瓜灯枝，人们在熏风素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1: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成渝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卡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2: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3: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4: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5: 今年的紫梅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梅节。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

0: 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听众朋友，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云南听众注意了，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批1000份升级版眼贴体验装给云南的听众优先体验，而且这次到手的通通都是升级版的跳水赛同款眼贴，官方认证，金牌品质。不管您是出门见光就流泪，还是经常干涩发痒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今天都能领补贴。只要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跳水赛同款眼贴，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它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倍吸收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只需贴个15分钟，眼睛又润又亮，轻松缓解干涩流泪，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又舒服，出门遛弯散步都安心，再也不用担心眼睛流泪怕光模糊等问题。想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建议您至少打2遍，因为跳水赛同款眼贴一年就发放这一回，错过真的没机会。10分钟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多送78元赛事同款眼贴，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4: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天新闻纵览，我是主播白倩。首先来关注新闻速览。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级重大油气基础设施建设，一批跨省跨区主干管网储气调峰枢纽能源战略通道项目密集落地，稳步推进，持续织密织牢全国油气全国一张网。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今年1至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昨天，云南全省220家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约184万人次，丽江古城、大理古城、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等景区客流量靠前。4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 美军称正在执

0: 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当地时间5号下午，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行动的表态，韩国总统府表示正在从国内法律角度等出发对其进行讨论。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教育部宣布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将持续至8号。更多消息欢迎继续关注全天新闻纵览。
1: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全天新闻纵览，首先来关注省内的消息。五一假期，云岭大地上的建设者们坚守岗位，聚力攻坚，为全省重点工程建设按下加速键。文山至蒙自铁路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西南延边铁路的重要项目。目前，文蒙铁路数千名建设者奋战一线，保安全、抢进度，用奋斗和汗水谱写铁路建设者的劳动赞歌。来关注报道。
2: 我身后就是文蒙铁路团坡隧道的进口。五一期间，近百名建设者坚守在团坡隧道施工现场，全力冲刺隧道贯通目标。团坡隧道也将成为文蒙铁路率先贯通的隧道之一。
3: 团坡隧道位于文山市宝竹镇附近，全长443米，围岩整体稳定性差，施工难度大。建设团队科学施工，目前隧道只剩最后50多米。建设者24小时不停工，确保施工安全推进。现在隧道平均每天掘进1.6米。中铁16局集团团坡隧道项目开挖班黄宏卫。
4: 五一都一直在做工作，我只觉得我很自豪很光荣，我辛苦的不在乎。
3: 34岁的李文超来自河南安阳，作为工区总工，为了保证团坡隧道顺利贯通，去年以来几个长假他都坚守岗位，这段时间每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中铁16局集团文蒙铁路项目2工区总工程师李文超。
5: 新时代是劳动者和奋斗者的时代，光荣属于每一个挺膺担当的劳动者。我会在文蒙铁路建设的平凡岗位上不断奋斗，书写和成就自己的理想。
3: 文蒙铁路2标段穿越延荣核心区，是文蒙铁路全线的硬骨头。标段内全长6325米的周界隧道地质条件特别复杂，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和1级高风险隧道。建设团队科学制定施工方案，利用 3B 凿岩抬车等大型自动化智能化工装，开展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保障隧道安全高效掘进。中铁16局集团文蒙铁路2标项目总工程师杨中洲。
6: 实现了减人增效，我们的开挖掘进速度由最初的每月单作业面100米，现在提升到了每月进尺达到了160米。目前我们正在向单口每月180米进行冲刺。五一期间，周界隧道330名作业工人全员在岗，24小时全工序、全流程的施工。
3: 文蒙铁路全长约116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共设7个车站。全线建成后，文山市将接入国家铁路网，构建起滇中和滇东南城市群之间的快捷通道。促进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目前文蒙铁路隧道、桥梁、路基等建设正按计划顺利推进。中铁16局集团文蒙铁路2标项目负责人黄海红。
7: 在建设一线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用实干和奋斗为早日建成文蒙铁路做出贡献。
0: 五一假期，云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多元业态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文旅市场呈现蓬勃生机。来关注报道。
3: 在临沧市沧源县，慕尼黑狂欢活动激情上演，上百面木鼓同时擂响，佤族姑娘们应着节奏齐齐甩动长发，轰鸣与狂舞交织，透出一种向上的力量之美。人们用纯天然植物娘部落特制的泥料相互涂抹，传递着摸黑一脸快乐一年的祝福。游客张丽桃。
8: 我特意到沧源体验模拟盒。

0: 常感人，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距离，互相群力美，这种感觉非常难忘。
1: 游客徐斌，
2: 大家在这里非常的文明，非常的有秩序，大家感到非常的幸福。
1: 同样热闹的还有普洱市孟连县，在第二十届孟连纳允神鱼节活动现场，数万群众与游客涌入河道，开启水上狂欢。人们或手持渔网、竹笼，或赤手空拳，施展起浑水摸鱼的绝技。普洱市孟连县居民，
3: 你抓鱼丸抓了多长时间？我
1: 先说。游客凤心怡，
4: 很震撼。去年我们来过，但是没来得及抓鱼，今年是专门来抓鱼的。
1: 陕西游客
5: 来孟连就是因为神鱼节，我觉得比我的期待还要再盛大一点，我非常开心。
1: 节日期间，游客们在体验捉鱼乐趣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到当地原生态的文艺演出，品尝地道的孟连神鱼宴、牛油果咖啡等特色美食。玉溪市华宁县晚窑村启动开窑系列活动，在这里人们逛古村、看表演、体验制陶、选购好物，在慢节奏的乡村时光里感受着非遗魅力。游客石浩元，
6: 这个是挺好看的，它的颜色非常素，然后有金属的质感，器型也很漂亮，釉色也非常特别，所以就没有忍住买了一个。
1: 昭通古城举办滇川戏韵荟萃乌蒙大型文艺演出，滇剧、川剧、苗剧等七大特色戏曲剧种轮番登台，为市民游客带来精彩的文化盛宴。西双版纳漫听御花园推出傣王出巡、傣王招亲及植物科普研学等活动，让各地游客在绿意盎然的园林风光与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中度过欢乐祥和的假日时光。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雪之子组合成立二十周年专场演唱会在独克宗古城唱响，走进卡瓦格博、香格里拉等经典曲目，勾起现场观众心底最温暖的回忆。在怒江州卤水市大兴地震，音乐会被搬进瓦拉亚窟溶洞，原生态少数民族音乐在天然溶洞中回响，令游客赞叹不已。游客邓雪玲，
7: 在这个溶洞里边来观赏我们这种最原生态的少数民族音乐啊，就是说感觉呢，应该是比在我们外边的那种大舞台上更好一些，能够把我们的那种最原生态的表现的更好一些，更有那种氛围感吧。
1: 体育赛事为假日注入速度与激情。这个五一，第二十届中国东川泥石流国际汽车越野赛如期开赛，100多名选手在河滩、湿地、戈壁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赛事期间还同步举办了摩托越野赛等多项配套活动。车主，
8: 环境很好，这个赛道也很好，
9: 赛道设计啊，包括它的路行，都特别考验每一位车手。
1: 在宝山市施甸县野鸭湖畔，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30多公里的生态绿道上竞速，用运动点燃假期。曲靖会泽举办走万里京韵古驿道、吃金江五星大琵琶徒步活动，300名徒步爱好者漫步百年古驿道，感受同都文化底蕴，品尝特色鲜果，尽享假日美好时光。徒步爱好者王忠泽，
10: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真的震撼，第一次来觉得真的是国家历史文化底蕴真的非常浓厚，就是很宝藏的一个地方。
1: 徒步爱好者阿娇，
11: 虽然天气不怎么好，但是体验感蛮强的，景色挺好看的，喜欢徒步的话可以过来，可以来体验一下。
12: 好，我们继续关注省内的消息。随着五一假期进入尾声，云南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5月5号预计发送旅客超56万人次。根据统计，五一假期云南铁路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5月1号至5月3号，国铁昆明局累计发送旅客136.7万人次，其中省际发送旅客21.3万人次，同比增长16.7%。省内大宝铁路发送7.3万人次，同比增长8.8%。丽江铁路发送6.6万人次，同比增长8.4%。此次返程客流以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等多重客流叠加为主。今天，国铁昆明局计划开行旅客列车560列左右。今年大理三月街民族节恰逢五一劳动节，大理州举办了丰富多彩

0: 的活动。赶街是大理三月街民族节最具烟火气的活动，承载着无数的记忆和情怀。今年的三月街街场焕然一新，新增的非遗百花市集别具特色，给游客带来赶街的新体验。此外，举办多年的长街宴正式更名为年街宴。年街宴寓意着年年相聚的情谊和热闹如过年的氛围。席面主打白族传统的杀猪饭和八大碗，酸辣鱼、炸乳扇等本地人记忆里的硬菜依次上桌，把地道的年味嵌进每一道菜品里。5月3号，大理州第27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赛事圆满收官。本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有陀螺、秋千、射弩、吹枪、民族健身操5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州12个县市的400多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赛。除了各类传统竞赛项目之外，今年还新增加了民族健身操比赛。同时，三月间民族节赛马大会也迎来终极对决。大理州马术协会的骑手于涛驾驭赛马兴邦元帅，摘得本届马王的桂冠。兴邦元帅的马主于立邦荣获最佳马主奖。三月街赛马大会圆满收官。据了解，本届三月街民族节将持续至5月7号。近日，2026年云南省自然资源科普讲解大赛决赛在昆明举行。决赛现场，来自全省自然资源系统科研单位、各州市及高校的20名选手，围绕地质灾害防御、生态保护修复、测绘地理信息、地质矿产、生物多样性等主题，展示了云南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选手们或化身石头讲述地球历史，或化身海菜花发表生态告白，或深入浅出地解析前沿的测绘地理信息技术。经过激烈的角逐，决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3名、2等奖6名、3等奖11名、优秀奖15名，并通过观众投票产生最具人气奖1名、最佳科普使者奖1名。近日，2026年中国足球协会女子甲级联赛在玉溪高原足球训练基地正式打响。来自全国各地的14支职业女足队伍齐聚玉溪，开启新赛季征程。作为中国女子足球次级职业联赛，女甲本赛季汇聚了该级别联赛中的最强对决。玉溪成为核心赛区之一，承办了从5月2号持续到5月14号的常规赛第一阶段赛事。根据赛程，2026赛季女甲联赛将从5月持续到11月。14支参赛队伍将在玉溪高原足球训练基地展开逐轮较量，为争夺争冠组名额奋力拼搏。首阶段比赛将于5月14号结束，随后该基地还将在11月迎来争冠组第二阶段的终极对决。
1: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关注国内的消息。记者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获悉，该所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研究了黄土高原距今12300年前至2800年前的高分辨率土壤温度变化，结合宿鼠作物分布模型模拟，提出土壤温度变化是东亚新石器时代宿作农业时空演化的重要调控因素，为理解中华文明起源演化的环境因素提供了新的科学证据。该成果5月5号在国际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在线发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的影响，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

0: 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1: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全天新闻纵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国驻巴塞罗那总领馆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2号，一名中国公民在巴塞罗那不幸遇害身亡。中国驻巴塞罗那总领馆收到警方通报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响应机制，要求警方全力彻查此案，依法公正处理，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总领馆及时与遇害者家属取得联系，通报情况，会同有关方面为家属善后提供便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会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俄罗斯4号在首都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彩排，为即将到来的胜利日阅兵做准备。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克里姆林宫4月底说，5月9号仍将举行红场阅兵，但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称，俄罗斯社媒网络上说俄方将在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实施停火，但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尽管如此，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实施静默，将从这一指定时间采取对等行动。这则贴文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的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还对欧盟通过第20轮对俄制裁方案表示感谢。他说，今年夏季将是战事的关键节点，欧洲应持续以制裁方式对俄施压，促使俄罗斯选择用外交方式解决问题。法国外交部发言人4号晚发表声明说，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起火的原因，将在该船被拖至附近港口后展开调查。韩国外交部当天确认，包括6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全部24名船员均未受伤，目前船上的火势已被扑灭。日本总务省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1号，日本未满15周岁的儿童人数为1329万，较去年减少35万，连续45年下降。当前，日本15岁以下儿童占总人口比例为10.8%，较去年下降0.3个百分点。相关儿童人数及其所占人口比例均创1950年有相关统计数据以来的新低。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的情况。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昭通市、曲靖市北部、怒江州、大理州西部、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南部、红河州南部、文山州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来关注城市。

0: 天气预报：昆明晴，12到24度；宝山晴转多云，14到25度；楚雄晴，15到26度；大理晴转多云，12到23度；芒市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多云，3到17度；蒙自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丽江多云，13到24度；临沧阵雨转小雨，13到24度；卤水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曲靖晴，15到27度；文山多云转晴，17到29度；景洪阵雨转多云，21到33度；玉溪晴，14到26度；昭通晴转阵雨，12到26度；昆明晴，12到24度。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全天新闻纵览的全部内容。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提醒您，附属设施是关键，储气库安全不容触碰。今天为大家讲解《管道保护法》第29条关于附属设施与储气库的管控要求。法律明确规定，管道附属设施上方严禁架设电力、通信线路，储气库区域内禁止开展工程挖掘、钻探、采矿等各类施工作业。管道附属设施是输气系统的重要保障，储气库储存大量高压天然气，一旦违规作业，极易引发泄漏、爆炸等严重事故，危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大家主动守护管道及附属设施安全，如发现相关区域有违规施工、违规架设等行为，请及时拨打举报电话400-862-7011、400-862-7012，让我们共同守护能源设施安全，筑牢安全防线。
2: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

0: 古老的建筑，古老的民居，祥和、宁静而温馨，让人感觉时光从未远去。寻一处静谧之地，泡一壶茶，与友人闲话家常，或者哪怕一个人喝一杯茶，看一本书，都是一件令人心安的事。因为心安，你可以思考人生，思考得失，思考未来。生命中某些东西会在这样的状态下慢慢苏醒。生活本该如此。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at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夏季随着气温的升高，雷电活动也变得频繁起来。在这个季节里，了解如何有效避免雷击显得尤为重要。一起来学习一些实用的防雷技巧，助您安全度过雷电季。首先，了解一下室内如何防雷。当雷电来临时，最安全的做法是待在室内。建筑物本身具有一定的防雷措施，如接地系统和安全电路，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然而，在室内也需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及时关闭门窗，防止雷电产生的电磁脉冲进入室内。其次，尽量不使用家用电器，避免电器设备遭受雷击损坏。最后，远离室内裸露的金属物，以防电流通过金属传导对人体造成伤害。那户外防雷又该如何做呢？如果你在户外遭遇雷雨，应迅速寻找低洼地带或坚固的建筑物躲避，要特别避免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因为水体会导电，增加触电风险。同时，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以免成为雷电的袭击目标。再来说说车内防雷，汽车也是避雷的有效场所之一。由于车体本身是金属框架，雷电击中时，电流可以直接传导到地下，因此在车内时需紧闭车窗，收起天线，并避免使用车载电话和电子设备，以确保安全。

犯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

0: 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4: 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2: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5: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0: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5: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4: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5: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4: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6: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4: 嗯，不错。
6: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5: 行，好。
6: 爸爸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生命中某些当时充满着埋怨的曲折，在后来好像都变成了一种能量和养分。因为若非这些曲折，好像就不会在人生的岔路上遇见别人可能求之亦不能见的人与事。而这些人那些事，在经历过时间的筛滤之后，几乎只剩下笑与泪、感动和温暖。接下来继续送上苏慧伦那首代表作《一个熟悉的声线》。

时间本无所谓长短，有了钟表也就有了衡量的长短。人生本无所谓苦乐，有了欲望就有了苦乐。大脑是一个来着不拒的超级大硬盘，天天疲累再加上无穷的信息还不能格式化，消除大脑的欲望就好像是清除大脑中的时间概念一样难。

我们只会越来越累。所以说，学会给你的硬盘分类，学会删除无用的信息，人生才能够清晰如初。好歌依旧在路上，来听到这首水木年华的《蝴蝶花》。

那现在已经是1:14。接下来就是要为你推荐到这首歌《迷雾》，是中国的首部实景纪录剧《迷雾》的主题曲，由歌手王铮亮来演唱。他揣摩歌词的意境和情感的表达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和跌宕起伏的剧情遥相辉映。

我一直觉得有些音乐是非常有魔性的，以至于你听一遍就会哼出旋律。希望随着时间我们会长大，也会明白自己想要的努力的方向，但又希望我们永远都长不大，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过好每一天。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没关系，离开一个错的人，才能遇见一个对的人。在此之前，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去照顾好你自己。相信有一个人正在与你相遇的路上。人生是一场盛大的遇见，你若懂得，就请珍惜。好音乐继续在行进当中，分享汪苏泷和白兔组合带来《有点甜》。

青春里每一个爱过我们的人就像是阳光照亮了我们，卡带时代、 CD 时代到数字音乐年代，又重新回到卡带年代，一切的一切感谢音乐，感谢他们带我们重新回到年少的岁月。接下来要送上牛奶咖啡的这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歌曲延续了牛奶咖啡一贯用的温柔歌声来传达情感的方式，歌词是 KingKing 多年的好朋友共同来创作的，表达依旧细腻，就像是一股清新曲风温暖过你我的耳朵。

那现在时间是1:45。继续来带你重温经典夏晚安的一首《某月十二日》。

亲密有见是处理好一切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的重要的心理技巧，用心关注细节的温暖美好，放开手让彼此去选择他自己认为最合适的生活，而不是互相的控制，互相的埋怨，以爱之名去绑架和伤害。接下来送上这首《追》，来自于张国荣。

感性相爱，理性放手，不悔梦归处，只恨太匆匆。幸福过也痛过，匆匆那年的青春里，应该感谢那个给了你刻骨而带有残缺的爱。正因如此，你的青春才完整的刚好。

一段感情当中最先离开的那个人是最为残忍的，他将一份感情撕裂，将一份回忆留下，让另外一个人在这痛苦的回忆当中苦苦的挣扎，想要忘记却又谈何容易，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接下来分享爱自由，来自于喝酒。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的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的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离开。比起失恋那一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耗着青春年华，其实才是最大的罪过。接下来听到一首单人房双人床，来自于莫文蔚。

看过《瘦身男女》这部电影吗？面对都市里速食爱情的泛滥，重温这样的电影，不禁觉得很温馨。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激情，没有奢侈画面，没有惊天动地的开始和结束，一开始就没有帅哥美女，但是呢，有的仅仅是经历风雨之后逐渐明朗的两颗心。接下来分享韩美瑞所带来的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都让我们感动。

曾经那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让无数的人心动，包括我。它让我看到青春的熠熠发光，它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自己。在芸芸众生里，我们都渴望在美好的年纪来一场幸运的邂逅，遇见一个不一样的人，和他共度青春。

最近这一两年呢，很多时尚大牌啊都在走动物风、中国风，特别很多的昆虫啊还有动物都在呢这个包包衣服上出现，也让我们领略到了大自然的美。当然呢，我也会很喜欢大自然当中一种事物，就是蝴蝶，所以呢有蝴蝶图案的衣服我都非常的喜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蔡淳佳和欧德阳的这首《小夫妻》。在 Super

好多人呢都是在异乡读大学，后来呢也没有留在自己的家乡来工作，没有跟自己的家人呢生活在一起，而是在他乡。所以呢在当年水木年华的所有歌曲里面，在他乡这首歌总是会触动很多异乡人的心声。阿桑的歌总是带着一些小小的寂寞和忧伤，我们马上听到这首叫做寂寞在唱歌。

现在在你的旅游计划当中，还有没有去到那些崇山峻岭上面，或者说呢，去登高看日出这种？其实对于于海来说呢，在最近这些年的旅游计划一般呢都是城市和海边，其实呢内心还是会非常的喜欢那些就是有大自然和高山耸立的地方，总是会觉得说呢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爬到山顶去看日出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我们来听这首《爱情转弯的地方》。

有的时候呢，时间空间的距离却阻挡不了两个人想要靠近的心。可是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哦，这些时间空间已经不是问题的，现在两颗心的距离却变得可能比地理还有空间时间的距离来得更加的遥远。所以呢，当我们听到来自于这个陶晶莹的《走路去纽约》，就突然呢会感受到，原来呢空间和时间其实根本就不是问题，问题是两个人之间。继续来听到汪苏泷所带来的《一笑倾城》。

晴朗这个词当指的是大自然的天气了，可是呢，也许你会有另外一种理解，放到你的心境，如果你每天都保持心境的晴朗，其实什么样的天气都没有办法打扰到你开心。很多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心境的晴朗，除了呢可以让你每天情绪都非常好，对你的身体也一定会有很好的帮助，只有开心身体才会好。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接下来听到江美琪所带来的你会不会变。

人生当中，当我们真的经历过了那些从最亲密的人变成陌生人的这个过程，才会发现说，人世沧桑有很多的事情，真的就可能呢是前人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从最浓的感情到最后才会发现说，哦，有的时候他不过是你生命当中的陌生人和过客。

能不能行？

0: 界。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

0: 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1: 此次登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登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2: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

0: 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1: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2: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3: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7: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6: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8: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6: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9: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2: 雾气送酒。
13: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4: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

0: 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2: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3: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4: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7: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8: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9: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0: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9: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1: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9: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 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2: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13: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

0: 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单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2: 拖着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
8: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8: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昆明晴，12到24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深化农文旅融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让过客变家人，用流量重塑乡村价值；
1: 全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